0: 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
0: 信念的力量，
1: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嘉瑞陪您一起度过这个秋意渐浓的清晨。我们先来说说天气，这两天气温回落的步子啊是越来越紧了。明天开始明显降温，周三最高降温到26摄氏度，昼夜温差拉大，空气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干燥。新疆的秋天讲究一个润字，晨起一杯温水，手边备点梨和银耳，比什么补品都实在。秋风一起啊，乌鲁木齐人对味道的想念也多了几分。这个时节最适合一碗热乎乎的丸子汤，配上一只酥软的油塔子，暖心暖胃。说到油塔子啊，有一个有趣的讲究，层数越多越好，拎着塔顶能带起整个，一层层垂下去不断，那才算是正宗啊。像是乌鲁木齐和田二街、林管巷这些老巷街道啊，那藏着不少本地的老店，如今走在巷子里，烤包子的香气啊还是老的味道，闲暇时不妨去走走，在烟火气里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舌尖温度。另外给大伙儿带来一个求职方面的好消息，自治区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大会9月18号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启，一共带来1.76万个岗位。这次大会呢由12家单位联合主办，设置了央企、国企、新兴产业、先进制造等7大招聘专区，现场还有简历诊断、面试辅导等配套服务。不管说是应届毕业生还是往届想换工作的朋友，都可以提前来了解岗位信息，做好简历准备。当然还有一则社会保险的好消息啊，就是自治区延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每月最高可以领到个人缴费25%的社保补贴，最长可以享受12个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往社区咨询，也可以登录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查询申报条件。秋日的乌鲁木齐有天高云淡的从容，有街巷飘香的踏实，也有求职市场涌动的机遇和民生政策带来的底气。城市的进步藏在每一件小事当中，新的一天愿我们积极参与，用心生活，遇见属于自己的收获。早安，乌鲁木齐。

行星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风力3级。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南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南部、赫林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至9级。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局地暴雨，北疆、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3天，北疆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山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2天，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仍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肃东部、宁夏西部、陕西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重庆、贵州西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湖南岛

0: 西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台湾海峡有6至7级，阵风8级。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消息显示，今年将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全国95%以上的基层医疗机构将具备儿科诊疗能力。目前全国2-3级公立综合医院已全面提供儿科医疗服务，基层儿科覆盖率已达90%。同时，国家卫健委已从2-3级医院选派约3100名儿科医生下沉基层，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孩子发热、咳嗽、腹泻等常见疾病。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推出七大举措，助力智能家居消费扩容升级。方案提出扩大智能产品供给，完善行业标准，支持地方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对全屋智能产品购新予以支持。同时鼓励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打通废旧家居回收链条，配套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家居消费需求。就在昨天，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将技术处理电脑数据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该标准将于今年12月1号正式实施。随着软件定义汽车成为趋势，新国标运用了 PDCA 循环和基于风险思维，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全生命周期的质量与缺陷管理体系。标准要求车企及供应链强化对人工智能、云端软件等多类对象的管控，推动汽车软件质量管控从事后处置向缺陷预防进行转型。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也就喝多少，而是要学会怎么喝，什么时候喝。秋天阳气渐收，那补水啊就成了日常生活里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但大口猛灌水，水分啊来不及吸收就快速的排出，不仅达不到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肠胃和肾脏的负担。首先啊，喝水的讲究不是多少的量，而是多少的次，不要等到口渴才想起来补水。口渴其实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状态了，建议大家把一天的饮水量拆分，每次小口慢饮，每次喝到100到200毫升，隔一段时间就喝一点，持续给身体补充水分，更利于津液滋养，缓解咽干、皮肤干燥这些秋燥的症状。其次呢，水温是有讲究的，初秋白天呢是依旧燥热，很多人偏爱冰水冷饮，但入秋后脾胃本身就比较偏弱，大量喝寒凉的水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胀不适。日常饮水优先选择温水，温和补水，不伤脾胃，润嗓子的效果也会更加的好。再来聊一聊适合秋季喝水时间啊，那就是晨起洗漱后喝一杯温水，经过一夜睡眠，身体的水分消耗较多，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胃，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上午的工作间隙，说话比较多的时候啊，分次补水，保护咽喉。傍晚也可以适量的喝水，但临睡前1-2个小时啊，就要减少饮水量了，避免夜间频繁起夜影响休息。在这里还要提醒大伙儿啊，不要用饮料代替白开水、奶茶，甜饮料里面的糖分较高，不仅起不到润燥补水的作用，还会加重咽喉黏腻的不适感。如果觉得白开水寡淡无味，可以简单搭配食材做几款温润的代茶饮。我们来推荐几款啊，第一款呢是麦冬玉竹水，麦冬搭配玉竹，那沸水冲泡，养阴生津，很适合秋燥咽干、经常用嗓的朋友。第二款呢是柠檬蜂蜜温水，那温水冲泡啊，注意水温不要过高，会破坏蜂蜜的营养，生津润

头啊，口感清爽。第三款呢是陈皮温水，少量陈皮泡水可以理气健脾，那适合脾胃虚弱的朋友，喝水容易腹胀的朋友啊，都是比较适合陈皮来泡水的。最后来说一下饮水的参考量啊，健康的成年人秋季每日推荐饮水量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当然也要根据当天的活动量、出汗情况灵活的进行调整。户外运动多、出汗多，可以适当的增加。如果本身啊有肾病或者基础疾病，那饮水啊还是要遵从医嘱的。当然还有一个小口诀啊，就是小口温水勤补水，少冰少甜不暴饮啊。只有科学的喝水，才能轻松的抵御秋燥，安稳的度过初秋。

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20，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了。今天呢，依然是一道生活常识类的题啊。那想问一下大伙儿，日常是怎么保存鸡蛋的？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有四个选项，看看哪种方法更利于鸡蛋的存储。对，那就是 A 选项呢，是清洗干净的鸡蛋表面污渍，再放进冰箱。B 选项呢是鸡蛋大头朝上存放，更利于保鲜。C 选项是常温下啊，那鸡蛋呢可以存放一个月。D 选项是啊，散黄鸡蛋只要没异味就能直接吃。那这个四个选项啊，大家来判断一下，究竟哪个是正确的。而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啊，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圈一张，赶紧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吧。

0: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嗨，资讯来了。
4: 继续来关注江内消息。昨天呢，新疆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今年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了科普宣传、惠民服务、知识普及等系列活动，全方位筑牢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防线。我区药品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宣传周期间，我区将持续开展多场景的科普宣讲、行业法规培训、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凝聚社会共识力量，守护群众用药安全。日前，新疆正式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此次试点聚焦常用口服、外用药品制剂，着力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的问题。自治区药监局鼓励企业推出纸质版、大文字版或简化版说明书，并提供语音播报、盲文等无障碍服务，同时支持通过扫码获取与纸质版具有同等效力的完整电子说明书。目前符合条件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可自愿报名，自治区药监局将审核名单并上报国家药监局。监管部门也将加强抽检，那确保适老化药品信息准确合规。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疆宣传活动在昌吉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聚焦 AI 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等民生热点，全方位普及网络安全知识，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日前，新疆阿勒泰市水产养殖基地首批冰川蟹正式捕捞上市，目前已陆续销往乌鲁木齐、塔城、克拉玛依等地。依托纯净的雪山融水资源和生态散养模式，阿勒泰产出的冰川蟹肉啊，是紧实鲜美，广受市场青睐。今年阿勒泰市螃蟹养殖面积达3.15万亩，投放蟹苗70余吨，预计年产量可达200吨。当地正持续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本章节最后再来关注道路出行方面。截至昨晚21时，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2条2处。具体为，第一条呢是白银公路蒙古自治州G0711高速，黎城南收费站距离起点290公里307米处，9月6号17点33分发生道路阻断，预计今天23时恢复通行。第二条，喀什地区G219国道昆仑3号隧道2854公里453米处至2862公里处路段，9月14号20点10实施道路阻断，预计9月20号12点恢复通行。请途经以上路段的驾驶员啊，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避让，谨慎驾驶。 来吧，继续回到互动环节。那今天呢依然是一道常识题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朋友非常的厉害，已经发来了正确答案。今天想问问大伙儿日常是怎么保存鸡蛋的，也给大伙儿四个选项，看看哪个方法是正确的。 A 答案呢是清洗干净鸡蛋表面的污渍然后再放入冰箱。 B 答案呢是鸡蛋大头向上存放更利于保鲜。 C 答案是常温下那鸡蛋可以存放一个月。 D 答案是散黄鸡蛋只要没有异味就能直接吃。那这四个选项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呢？那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的时间请听今日份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5: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富蕴县的物流分拣中心，有一位始终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他扎根物流分拣岗位9年，从青涩的新手成长为业务能手，用严谨细致对待每一件包裹，用真诚服务温暖每一位客户，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故事。他就是富蕴县恒源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分拣员严亚南。2026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基层服务者的匠心故事。2017年，严亚南投身快递物流行业，成为富蕴县恒源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名分拣员。物流分拣工作看似简单，实则繁琐枯燥。高峰期日均处理上千件包裹，分拣、扫描、打包、派送，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直接会关系到包裹能否准时安全送达客户的手中。初入行业的严亚南深知这份工作的责任与意义，从入职的第一天起，他就暗下决心，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做到最好。9年来，严亚南始终坚持分拣一线，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对待每一项工作。他业务娴熟，操作规范，能够快速地精准完成包裹分拣，有效地降低错分漏分率。高峰期的订单激增，他主动加班加点，放弃休息时间，全力保障包裹及时流转，从未出现延误、差错等问题。在同事的眼中，她是热心助人的好大姐。日常她会主动帮扶新同事熟悉业务，分享分拣的技巧，用善良和勇敢诠释着劳动者的温情。作为基层服务行业的一员，严亚南始终秉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用真诚和热忱对待每一位客户。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日，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他始终坚守岗位，认真地处理每一件快件，耐心地解答客户的咨询，及时解决客户难题，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一致好评。他常说，分拣工作虽然平凡，但每一件包裹都承载着客户的期盼，我必须用心对待，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扎根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9年来，严亚南在分拣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一丝不苟的态度，真诚温暖的服务，诠释着新时代劳模精神的内涵。他用实干证明，平凡岗位同样能够绽放绚丽光彩，基层劳动者同样能够书写精彩人生。

0: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晴29到14度，塔城晴29到12度，伊宁晴转多云32到14度，伯乐晴32到14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3到21度，奎屯晴33到16度，石河子晴33到15度，昌吉晴34到19度，哈密晴33到14度，吐鲁番多云37到25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2到18度，阿特克苏多云30到13度，阿图什多云28到15度，喀什多云29到15度，和田晴转多云30到18度。
1: 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现在是早间的8点42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
1: 嗨，资讯来了。
2: 首先来关注乌鲁木齐退休人员服务迎来数字化升级。近日，乌鲁木齐正式启用了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退休人员智慧调度平台，通过数字赋能优化了服务流程，让全市45万名退休人员享受到更加精准、高效、暖心的社会化管理服务。全新智慧平台实现了全市全覆盖，依托1500多名专职工作人员，打通诉求收集、上报调度、闭环处置全流程，基层可一键上报社保咨询、困难帮扶、文体服务等各类需求，省去层层中转环节，有效解决服务滞后、信息不畅等问题。再关注昨天乌鲁木齐召开了2026至2027年度采暖季供热服务保障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京冬明春的供热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供热安全稳定，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确保群众屋里暖心里暖。会议明确将持续畅通24小时供热的诉求渠道，深化供热管家服务模式，快速处置群众供暖问题，规范企业供热服务标准，全力保障各族群众温暖安心过冬。供暖临近的同时啊，乌鲁木齐也将牢住安全燃气防线。那近日呢，新杰燃气公司启动为期45天的秋季燃气安全专项巡查，全面护航中秋国庆用气安全。本次排查覆盖了居民小区、餐饮商铺、工业企业、燃气锅炉房等全部的用气场景，重点检测燃气管道、阀门、软管、仪表、报警装置等关键设施。工作人员同步上门，普及安全用气常识，现场指导整改隐患，全力守护市民用气安全。当然，中秋临近，乌鲁木齐的节日消费市场也在持续的升温，月饼、鲜果礼盒、团圆家宴订单热销，城市中秋氛围愈发的浓厚。今年市面月饼消费更加的务实亲民，摒弃了豪华精装，那主打简约国风包装，低糖、茶味等健康口味备受青睐，小巧独立装的月饼销量领跑市场。与此同时呢，新梅、葡萄、秋月梨等本地特色的鲜果礼盒也成为了节日热销的伴手礼，餐饮市场也迎来了预订高峰，各大餐馆家庭团圆的聚餐订单爆满，市民呢更偏爱外出聚餐陪伴家人的沉浸式过节体验。目前乌鲁木齐节日生活物资货源充足，物价平稳，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市场的巡查监管力度，全力保障市民安心舒心欢度中秋。继续来关注，近日呢，乌鲁木齐九九向善为爱相逢九九公益节人道公益推广活动在会展吴越广场温情开启，活动开设了公益集市、爱心义诊、急救实操课堂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公益理念，传授应急救护知识，带动市民广泛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活动还融入了公益演唱会、凡人善举分享等创新环节，让公益走出展厅，走进群众，引导更多市民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好的，时间来到了8点46分，要到了揭晓答案的时刻了。那今天的题目再来给大伙儿说一下，就是生活常识题，大伙儿日常呢是怎么保存鸡蛋的？以下的四个选项哪种说法更加的正确？ A 选项，洗干净鸡蛋表面的污渍再放入冰箱。 B 选项，鸡蛋大头朝上存放更利于保鲜。 C 选项，常温下夏天鸡蛋可以存放1个月。D 选项，散黄鸡蛋只要没异味就能直接吃啊。那直接给大伙儿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答案呢是 B 啊，鸡蛋大头朝上存放更利于保鲜。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就是鸡蛋壳呢有一层保护膜， A 选项呢他会说直接水洗，其实水洗呢会破坏保护层，加速变质。那为什么选 B 呢？就是鸡蛋大头有气室，大头常上存放，能够保护蛋黄。夏季常温鸡蛋啊是极易变质的，所以说不能久放。散黄鸡蛋如果伴随了异味啊，说明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再食用了。好了，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那今天第一位参与的朋友呢叫做早起的虫儿啊，那恭喜你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周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那可以立刻发送您的姓名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平台，方便我们登记后使用。

0: 资讯来了。
1: 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自今年8月1号开馆以来，新疆革命军事馆凭借厚重的红色底蕴、丰富的展陈资源，成为各地群众热门打卡地。作为全国首家省级革命军事博物馆，该馆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全国各地游客9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超2000人次。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公布了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新疆寒冰团共有86名中小学生获得了该项奖学金。据了解，宋庆龄奖学金设立于1994年，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面向全国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中小学生，为少年儿童树立学习榜样。在关注体育方面，昨天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玉首登女单世界第一。此外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八强，中国球员周启豪排名上升6位至18位，也是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排名新高。同时呢，在昨天名古屋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三轮，中国男篮呢是以105-61战胜了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

晋级八强。中国男篮此前小组赛分别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巴林队，已取得小组出线资格。根据规则，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的9月16号的四分之一决赛中面对沙特。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子世界杯 F 组比赛近日收官。中国队呢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中以1-3不敌西班牙队，最终排名小组第三，但仍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名的身份晋级16强。今日世界杯攀岩贵阳站收官日决出了男女速度接力两枚金牌。中国队呢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的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当中，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好的，早间的8:54，稍后您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节目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保办工作人员来介绍医保慢性病办理需要提交资料和流程。请咨询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了。我是主播佳瑞，感谢您锁定929，那感谢您继续收听929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视

0: 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光揽英才，只等你来。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
4: 比我们普通的这个小型的这个机动车会更加的严格。
5: 对，这个是要求更严格一些，很多人也在咨询这个问题。
4: 嗯，
5: 它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8条规定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它是不得申请大众型客货车的。一共是7种情形，一个是第一种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的；第二种是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第三种是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第四种是有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行为的，或者有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记录的；第五种是驾驶机动车追逐竞技、超员、超速，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构成犯罪的；第六种是被吊销或者撤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10年的；第七种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发生负同等以上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这些是不允许申请大众型客货车的。
4: 说到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是希望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啊，警钟长鸣啊。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提示吗？
5: 就是希望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做文明驾驶人。
4: 好的，非常感谢刘警官的非常详细的介绍。路上无小事啊，这也。特别要提醒各位啊，9:20早高峰依然在进行当中啊，行车路上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安全才是最快的通道。
6: 你们929百姓热线的这个栏目，我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我之前就给你们打过电话。你们帮我协调过小区物业的那些事儿，虽然已经过去了2年，但是我依旧非常清楚的记得，因为事情的前后也经过了你们好几个记者的对接采访。我心里特别温暖，谢谢你们929百姓热线的这个栏目。
7: 每天早晨9点，百姓热线来守候，热线电话真是热，主播编辑记者忙，问题两头客观讲，一碗水来要端平，解决速度确实快，心里温暖又感动。继续锁定929。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8: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9: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0: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8: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1: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8: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3: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秋季免费培训班的消息。那2026年的秋季免费培训班报名启动以来呢，

0: 市民朋友们参与热情高涨，许多的市民在咨询说希望能够增加更多的适合成人的特色课程啊。那为了回应大家的期待呢，乌鲁木齐市文化馆特别推出了2026年秋季成人特色免费公益培训班。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文化馆的副馆长波海涛，波馆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波馆长早上好。
1: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那大家、
1: 这个、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大家都非常关注啊，就是我们前期推出了以后，后期有没有更多的比如说时间上课程的安排上更加的适合成年人的这个时间啊、作息啊、爱好啊，那我们也相对应的做出了一些调整。那接下来有哪些课程是怎么安排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文化馆的这个公益培训班。我们这个2026年呢秋季，我们开设了七大的培训门类，包括舞蹈、声乐、器乐、健身、书法、美术，还有非遗体验。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全市的广大的上班族，还有咱们市民的这个闲暇时间和兴趣的需求呢，我们又根据这个秋季培训班的课程又进行了精准的优化。在我们常规的艺术课程的这个基础上，咱们还新增适配了咱们成人群体的特色课程，这里面包含咱们的成人的拉丁舞，同时我们的这个咖啡、茶艺、插花，还有我们的瑜伽等等，我们的这些的美育课程。课程兼顾咱们的这个艺术还有实用以及成年人的这个休闲性，同时呢帮助咱们上班族舒缓工作压力。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深度挖掘了这个本土文化的资源，打造了我们非遗的特色的文化服务，推出了我们一些非遗的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主题展览，还有我们的打破了就是我们普通的啊，就是这种以授课模式为主，可以让我们的市民呢近距离的体验触摸我们的非遗，包括和我们的非遗传承人近距离的去接触。
0: 那报名人数有没有要求？这么好的课程会不会一抢就光了？比如说您今天上午发布的，我晚上我才看见，那会不会人已经没了？
1: 对对对，这个因为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报名，我们的线上20个人，线下20个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是一个班的20个人。当然我们也会统筹，比如说这个课程如果是超过20个人了，我们会和我们的这个授课的老师，包括我们培训部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去沟通，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再调整在其他的时间，或者是在下一期，或者是在同时平行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再去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再增设一次这个班课程，或者是呢扩大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班的这个学生的容纳的数量。
0: 那这个消息从放出到现在，这招生情况怎么样了？大家对这个觉得是不是兴趣还挺浓厚的？
1: 对，招生现在目前非常火爆，包括我们的这个线上线下的报名都非常好。那么可以大家通过我们的，你看啊，现在基本上你看我们成人的学员呢，现在已经报名了大概有600多人了。然后这个少儿的学员呢，少儿主要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暑假班的这个情况呢，也有200-300人。所以现在总共的报名的情况就是喜欢愿意上我们的这个公益课程的这个包括咨询的量还是非常大的。同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乌鲁木齐市文化馆的公众号进行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呢通过二维码进行线上报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下2622508的这个热线呢进行报名。
0: 那如果要是按您刚才说的20人一个班，这都排到下下周去了啊，还是非常火爆的啊。
1: 对，那倒不会，因为我们班的种类非常多，大家可以就广大市民朋友们可以根据他们个人的喜好，就是喜好，就是比如说我想跳拉丁舞的，那我这一期呢可能我就是主要就是来这个报我们的拉丁舞的。
0: 会有很多期吗？或者是我在我在这一期里面我能不能兼报？
1: 对对对，我们这个班是循环滚动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成年人的话，你看周六周天如果是家里面小朋友们都安顿好了的话，他可以来我们这里报我们的成人班。那么其他的时间，比如说就是我们开设的课程，你像中午的时间 就是广大市民朋友们，他们有一些上班族，还有一些是退休的。那我们针对上班族的，就是中午的时间和下班以后的时间。
0: 中午如果离得近的话，也可以来。
1: 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吗？是随到随学，还是我们有一个开班的一个固定的日期？
1: 对，像这个我们循环的话，一般是在我们的少儿的秋季班，就是暑假班结束以后的9月1号开始，我们开始报名。其实在8月2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已经预报名了。
0: 嗯，
1: 然后呢，这1周左右的时间呢，我们进行一个报名的统计和登记工作，包括我们的新开的一些课程，因为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摸底。
0: 嗯，
1: 我们现在发布一些消息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还有我们的到达我们现场去咨询。
0: 嗯，
1: 然后到了9月10号左右，我们把课程统计好以后呢，就通知我们线下和线上报名合班的情况的所有的这些学员呢，就可以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
0: 嗯，那就是近期这慢慢的就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走上正轨了，这一期的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每年的春季、秋季这两期是一定有的，然后呢，就是春季的这个寒假的少儿和暑假的少儿，这四期是肯定有。然后中间呢，我们也会增设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成人的课程，他们的中午的时间和晚上下班以后的时间。
0: 嗯，那如果就是已经开班了，我这会儿我还想报名，那各位依然可以在公众号或者打电话来线上线下咨询。
1: 是的，可以留言，也可以在这儿登记。对，然后我们因为有些已经开班时间比较长的话呢，这一期的课程他肯定是赶不上了，就可以我们顺延到下一期，或者是我们这一期的需求比较强烈，比如说又有很多的这个学员报名，那么我们就会在临时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临时加一些课程啊，或者加一个班啊，这样。
0: 嗯，好，非常感谢波馆长来接受我们的连线。马上要到半点报时的时间，那这会儿呢，公益课程已经开始了，也欢迎大家继续的踊跃报名。我们半点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4: 半点气象。
0: 半点气象，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地州首府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转北风3级。阿拉泰晴，29度到14度。塔城晴，29度到12度。伊宁晴转多云，32度到14度。伯勒晴，32度到14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3度到21度。奎屯晴，33度到16度。石河子晴，33度到15度。昌吉晴，34度到19度。哈密晴，33度到14度。吐鲁番多云，37度到25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2度到18度。阿克苏多云，30度到13度。阿图什多云，28度到15度。喀什多云，29度到15度。和田晴转多云，30度到18度。半点再来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现阶段为您刷新到的是北环高架路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7.6，同时北环高架路由西向东的路段的另外的一部分，从蜘蛛山立交到外环路入口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4.7。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7。西山路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3。阿勒泰路高架由从阿勒泰路到阿勒泰路的高架出口由北向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9。
5: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揽英才，只等你来。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8: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9: 关心身边人，
10: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9: 关注身边事，
11: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9: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3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每天这个时段，电波架起民生桥梁，我们准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里的家长里短，日常中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类问题，生活当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那大家有问题，不仅可以来拨打热线，还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在这里呢，我们也面向听众征集民生线索。那如果您遇到各类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今天六道湾街道德育西红东路康苑协锦西四大社区呢携手联动，在西红东路社区三建家属院开展了文明巴扎聚合力同心缔造好家园的便民惠民活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活动，来连线到的是西红东路社区的书记黄帅。黄书记早上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四大社区携手联动的活动的一些主体内容。
1: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主体内容呢，也是紧扣我们这一次幸福水区共同缔造一个四居，叫美居、乐居、宜居。这次活动呢，主要是把舞台、服务、宣传、义诊、展销全部搬到了我们居民家门口，也是想通过这样形式多样的这种活动，内容丰富、接地气的活动呢，让居民不出小区就能看到演出、学知识、享服务、得实惠。
0: 那今天一共设置了哪些板块？有哪些的具体的一些活动？
1: 这次的板块呢，主要是有五大功能。第一个呢是主题展示区，

0: 开展一些理论宣讲、文艺汇演、文明倡导及惠民的宣传。第二呢，是我们的文明践行区，在现场呢会给我们的居民朋友普及文明交通、文明养犬等一些文明新风的一些知识。三呢，是我们的文化体验区，主要呢是开展一些非遗文创的展示、文旅宣传的体验活动。四呢，是便民服务区，给大家提供一些政策咨询、便民办事，并邀请我们的二附院开展免费的义诊健康服务。五呢，是我们的诚信经营区，开展我们的特色产品展销、惠民促销，倡导我们的诚信经营。
1: 嗯，那这样的活动前期怎么来给我们的居民预热的？现场居民这会儿到的多吗？能给他们带来哪些好处？能够学习到一些什么？
0: 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开展的初衷和目的呢，就是为了把为民服务落到实处，拉近我们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解决居民群众的日常小事、身边难事。我们呢在上一周呢就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微信群啊，我们的网格员就已经开始在进行这样一个宣传啊。目前我们这个到我们这个小区的居民呢已经有不少人了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书记来给我们的介绍。那最后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虽然是我们四大社区联手，但是周边的居民啊，感兴趣的今天能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0: 当然可以，非常欢迎。
1: 嗯，好，那非常感谢黄书记来为我们的介绍啊。今天在六道湾街道的德育西红东路康苑协锦西四大社区联动，在西红东路社区三建家属院开展的这个活动，那各位周边的居民啊，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西红东路社区三建家属院来进行参与，活动还是非常的丰富。也祝愿各位度过非常有意义的一天。再次的感谢黄书记，再见。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好的，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9:41，这里依旧是929百姓热线，我是南风。那接下来呢，为了帮助大家科学养生，少走误区，好好的护好身体，那今天下午呢，汇福园社区邀请了健康管理专家开展免费的健康科普讲座，把实用的健康知识和贴心的服务送到大家的身边。下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自治区健康管理中心专家翟世春，来给大家来进行介绍。翟医生，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嗯，那我有这个问，我有一些问题啊，我希望您能够来帮我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做一解答啊。首先就是，普通的居民日常做体检之后，怎么样能够来快速的看懂这个体检报告啊，针对性的来做好健康的调理。
1: 嗯，

0: 这个问题特别好。体检报告呢，它里面分了好几部分。
1: 嗯，
0: 第一部分是关于就是血管知识的，血管知识大家会看到，就是血管狭窄，血管有斑块，还有就是血管钙化。我就针对这个血管钙化给大家做个分享。
1: 这是一个常见的出现的问题吗？
0: 是的，非常常见。
1: 嗯，
0: 啊，血管钙化呢，它其实指的是血管的弹性。血管弹性中医上叫气，就是气呢，就是我们人体呢，它其实就像一栋楼，它全身所有的器官是靠血液滋养的。那血液怎么到达？它必须要有一个泵，这个泵是心脏和肺，同时呢，沿途它有一些加压泵。这个加压泵呢，就指的是血管的弹性。这个血管钙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指的血管弹性下降了。血管弹性为什么会下降呢？第一个，久坐。久坐之后呢，因为血管是需要锻炼，是要运动的。
1: 嗯。
0: 你会发现运动的人偏年轻，长寿的老人都喜欢动。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的血管的弹性，啊，他的这个气是足的，中医上叫气。所以久坐之后呢，它的血管的弹性就会下降，因为它运动太少。血管弹性一旦下降之后，再加上如果胆固醇升高，就是体检报告里面它胆固醇升高、甘油三酯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等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液粘稠。血液粘稠是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我们身体假如它能承受5公斤的这个血液，就是比较畅通无阻。
1: 嗯，
0: 但是如果一旦粘稠，这个血液从5公斤就会增加到8公斤，甚至10公斤，那血管的弹性自然就下降。所以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饮食，尤其是这个盐，它会导致血液粘稠。所以呢，国家要求正常人是5克的食盐量。
1: 每天吗？
0: 对，5克。
1: 嗯，
0: 啊，五克就是那个饮料瓶盖子1/3的量。
1: 嗯，
0: 就是一人一天3顿饭的量。国家倡导的叫低钠盐，所以国家为什么提出来3减3戒？低油、低盐、低脂，包括体重管理，都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就是先把血液粘稠不要那么，就是。如果你的工作方式没有办法去，就是现在因为工作方式发生变化，就坐办公室呀。
1: 对，天天坐嘛，久坐。
0: 对，久坐，包括司机呀，包括一些职业，他都大部分都属于是久坐的情况。
1: 嗯。
0: 那久坐的情况又没有办法去把这个运动量又增加不起来，那怎么办呢？那就从饮食上入手。饮食上入手的话，最好，
1: 嗯、
0: 因为。你久坐之后，气血运行就会叫气滞血瘀嘛。
1: 嗯，
0: 中医上叫气滞血瘀。
1: 嗯，
0: 血液它需要就是人体是热的。
1: 嗯，你说要动起来。
0: 要动起来，动起来它是锻炼血管，因为血管年龄决定人的寿命，血管畅通人长寿。
1: 嗯，
0: 啊，血管堵塞百病来嘛，所以怎么去把这个血管运动起来？就是每坐30分钟，你起来。就活动一下颈椎，活动一下腰，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害怕那种1-2个小时不动，
1: 嗯，
0: 嗯，
1: 好，明白了。那下面一个，这个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听众也给我们反映说，这平时也没什么大病啊，但是去医院体检也都很好，但是经常像疲乏无力、睡不好、没精神，吃的有时候可能也不是很好，哎，一桌子菜非常丰盛，但是我就是吃不下去啊。平常也饿，但是见到菜吃不下去，这是不是典型的亚健康的状态？以及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哦，这个问题也问得特别好啊，
1: 普遍性的问题是不是？
0: 都是普遍性的，这个也是大家所忽视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它叫脑静脉病变。
1: 哦，
0: 脑静脉病变还有一个叫气虚啊。
1: 哦，
0: 这都是亚健康。亚健康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全身所有的器官，我们先把底层弄清楚。
1: 嗯，
0: 我们全身所有的器官是靠血液滋养，是靠血液。那血液怎么到达？是通过血管。有动脉、有静脉、有毛细血管，

0: 胃的亚健康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静脉和微循环有点不太通畅了。
1: 嗯，
0: 但是静脉和微循环，现在我们国家在北上广，尤其在北京的宣武医院，它是可以检查出来，比如你头疼，嗯，在新疆咱们不一定啊、哦，
1: 嗯嗯，
0: 能检查出来。
1: 嗯，咱就举个例子。嗯，
0: 啊，但是到了北京的宣武医院，它是可以检查出来的，叫脑静脉病变。脑静脉病变它会引起很多的问题，比如颈椎的问题、头痛头晕的问题、耳鸣的问题，
1: 就是亚健康的状态现在也可以被检测出来了，具体您哪方面有问题？
0: 是的啊，就是高科技的，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嘛，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它这一块它就能检查出来你的血管哪个地方，因为脑部的血管像头发丝一样细的，
1: 嗯，
0: 是检查不出来，但是专业的现在到北京、上海、广州呢，它是可以检查出来的。
1: 嗯，
0: 检查出来之后，哦，那个地方的微血管有点堵了，但是不影响人的身体，但是你就觉得不舒服。
1: 啊，
0: 啊，就是所谓的亚健康。啊，
1: 平常一些小病小痛的，这可也不影响你的平常活动啊，吃饭正常，工作休息，但是就是难受。
0: 难受，但这种情况呢，你长期日积月累。那肯定是大病，就是慢慢的一些大病就会到来。
1: 嗯，
0: 啊，
1: 那哪些人群容易出现这种就是刚说毛细血管堵塞呀这种情况？上班族。
0: 上班族，还有高油高盐，就跟那个，还有就是什么？第一个亚健康是脑部的静脉血管病变，还有一个就是血管的弹性下降。
1: 嗯。
0: 啊，血液到达不了远端，远端就是头、手脚啊。
1: 嗯。
0: 所以他就会出现，哎呀，脑子发懵啊，不舒服啊，这都所谓的亚健康，因为
1: 手脚冰凉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我们大脑的供血量它占了人体25%，
1: 嗯，
0: 需要的氧气占到了25%，所以你要起来活动，给大脑第一个增加供血量，第二个增加氧气。
1: 嗯。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上班族，如果你久坐，你隔上半个小时40分钟，你起来转一圈，哪怕一个低频率的运动，你转一圈走一走，走个5分钟10分钟的回来也会有好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要知道这个血管，我们在锻炼什么，我们锻炼的血管让血管畅通，不管是微循环还是静脉还是动脉，
1: 嗯，
0: 这个是目标。
1: 嗯，那我们刚才讲的运动呢，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啊，来说说饮食，就是你这个日常的像买菜啊、做饭、饮食上怎么样来科学把控这个养成膳食习惯。刚才说了低盐、低钠、低糖，低盐低糖啊，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多吃蔬菜、多吃绿叶菜。
0: 这个是第一个呢是按照24节气来吃
1: 啊，
0: 24节气呢，其实大的方向就是秋季养肺，冬天养肾，春季养肝，夏天养心。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就说是一定是，按照这个金字塔的，就是金字塔，国家不是有金字塔的膳食，
1: 对对对，有一个那个
0: 嘛，
1: 嗯，
0: 就按那个膳食指南，按那个膳食指南非常好，啊，膳食指南非常好，所以呢，就说是。肉类它肯定不是很多，肉类，但肉类肯定要补充一些，就是人家说的蛋白质类的，就是白肉、鱼肉呀、鸡肉呀、虾呀这一类，人体的代谢它不会负担那么重。
1: 嗯。
0: 再就是蔬菜，蔬菜呢，中医上认为是生血的，尤其是大叶蔬菜，绿色养肝嘛。
1: 嗯。
0: 我们现在熬夜呀，还有就是。一些高油高脂，这些都会伤肝的，包括工作压力大都会伤肝，所以多吃一些绿叶蔬菜，这样子它是在养肝。
1: 嗯，
0: 还有多吃粗粮，因为精米精面的话，就是所以啊，就是糖尿病这一类。
1: 嗯嗯。
0: 啊，建议倡导、
1: 就是、糖分太多。
0: 对，糖分太多，所以建议的就是多吃一些粗粮，玉米、红薯、南瓜、山药这一类。所以把这些膳食呢，它是合理搭配，合理搭配。那怎么去吃？第一个是按照24节去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早晨。因为中医还有一个吃饭是按照就是子午流注图，就一天有24小时， 对应12个脏。

0: 丈夫的，每个丈夫工作2个小时。你比如现在的这个时间就是脾经当令，脾经和胃经，中医上认为脾胃是先天之本，就说白了就是大家听过一句话吧，早饭中饭晚饭，主持人你觉得哪顿饭最重要？
1: 早饭啊。
0: 哦，大家听，主持人听过吧，就是早上吃的要像皇帝，
1: 对，
0: 中午吃的要像平民，
1: 哦对，晚上吃的要像乞丐，
0: 乞丐，但是我们现在晚上吃的就像皇帝。
1: 倒过来了，倒过来了啊，
0: 倒过来了。
1: 嗯，
0: 长期不吃早饭，你看脾胃受损，脾胃受损，脾胃又是我们所有吃的，它是不是要靠脾胃去运化？
1: 嗯，
0: 脾胃功能直接就长期不吃早饭，脾胃功能一定会下降的。
1: 嗯，
0: 所以中医上它全部都是基本上全是脾胃派。
1: 嗯，
0: 就是全部先是调脾胃，脾胃功能起来了，脾胃叫脾湿胃寒，哎，中医上叫寒湿嘛。
1: 嗯，
0: 脾胃功能强大了，才能把你身体的寒湿代谢走。就像有些人胖，他是寒湿太重了，比如说喝凉水都胖，就是你的脾胃功能下降了，
1: 嗯，
0: 把你身体的寒湿代谢不出去了，
1: 嗯，
0: 所以早晨要吃的像皇帝。长期不吃早饭，主持人知道有两个危害。
1: 嗯，
0: 第一个你肯定知道。
1: 嗯，这个第一个变笨嘛，说早饭一定要吃啊，不吃饭会变笨。我们
0: 啊，
1: 我妈是这么说的啊。
0: 啊，会影响大脑嘛？
1: 对，可能是为了吓我啊。
0: 啊，会影响大脑。
1: 嗯，
0: 对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胆囊炎。
1: 哦。
0: 这个是被我们大众特别知道的，就长期不吃早饭，胆囊炎会到来。
1: 嗯，好，那非常感谢翟医生的介绍啊，苦口婆心啊，也是医者仁心。那也通过，如果您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希望各位在从今以后吧啊，重视自己的身体，多运动啊，吃早饭。好吧，北京时间的9:56，那以上就是今天百姓热线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来关注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明天见，拜拜。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929国庆节自驾报名了。那这里呢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胡杨传说，美得让人想哭。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邂逅沙海梦幻奇景。在929微信平台输入关键字自驾或者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者0991-2561-929-2563-929咨询报名。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下游丝绸之路一路尘，天山美景呼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滩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早晨好啊，今天呢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希望大家有好的心情。这个秋天呢，其实真的秋高气爽，天气非常的舒适啊，气候宜人。我觉得除了看风景、吃美食，咱们每天上下班呢也都心情不错。因为现在呢，大家可能也都发现了，不管是走河滩，还是你家小区周围，现在呢绿化都非常不错，小游园呢也是让我们可以休闲的逛一逛的。所以现在其实想要放松身心，选择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假期才能去感受一下身边的美。好，其实每天上下班，哪怕吃完晚饭出去遛个弯，有一个空气清新，然后呢绿化不错的地方，感觉呢都是心旷神怡的。不过马上假期就要到了，中秋十一假期大家还是很期待的吧。那么这个假期你去哪玩呢？有没有好的安排呢？咱们也都可以互动一下，相互推荐推荐啊。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假期当中呢有更多的选择性。当然我们的自驾游也开始报名了，大家这两天也都听到了宣传，这一次的自驾游呢，我们去到的是以往没有去过的地方，走了一条新的线路，现在呢已经开启报名了，时间呢也是非常的好，我们从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开始出发，有四天的五天的行程，回来如果您有其他的事情还可以再安排，或者想休息一下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呢在家里再休息两天都不错。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的行程呢是这样安排的，从天山之巅到台特玛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玛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真的是非常的美。那么怎么报名了解详情呢？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上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发送自驾，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得到二维码之后呢，我们是长按这个二维码，然后扫码进群报名。那么在这个群里啊，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你的想了解的关于行程的任何问题，有想咨询的咱们就群里互动吧。微信都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扫码进群报名。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微信平台上暖玉金蝉红玉当头发的微信，他说打卡打卡了，惠美小姐姐，俺在写字，就是操心一下你的健康，稍后给你发，播读不许改原著啊。拜托你不要再写一张 A4 纸来啊，一写一千字，一写几百字，简短简短行吗？我不修改。然后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小慧，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过了一个世纪哦，这几天秋收农忙，所以活动少。那你也是非常充实的呀，我觉得秋收是最让人喜悦的一件事情啊，大丰收嘛，是吧，多好啊。其实我也不是好久没来，我就是上周有其他的工作安排，上一周呢是围城自己上节目，下一周还是他自己上节目，最近我们因为工作非常忙，所以大家倒一倒，倒一倒上节目，轮换啊，轮换，大家呢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互动都没关系，不管是我在还是围城在，咱们互动呢是涛声依旧。好的，我们接着在微信上呢来看一下蛮频发的微信啊，然后这个他说上档节目结束了，听了两句，现在是玩转新疆小慧来了，对，他说医生说不吃早饭不但脑子变笨还影响健康。是啊，三顿饭少一顿都不行啊，都影响健康。大家呢这个早起吃早饭养成好习惯呢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不吃早饭原因不是因为早晨起不来，是因为我早晨吃了饭说不出来话，就是用不上气，气息就不稳了，大家知道吗，就顶在这儿了，总觉得好像 有一个什么东西顶在这个喉咙这儿说不出来话了，就是气不顺。倒也不是因为生气气不顺，是因为吃东西给顶着了，所以早晨会影响我说话，影响我上节目，我一般都是下了节目会吃东西的。其实想一想，很多人不是睡懒觉吗，睡懒觉可能我下节目的十一点钟他们还没起来呢，是吧。那不是更影响健康吗，是吧。所以啊，早睡早起吃早饭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我下了节目会吃的，谢谢大家的关心。然后这个阿拉蕾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我也来打卡了，早晨好啊，他说周末听你搭档主持节目说想你了，你感觉到了吗？对，围城说想我了是吧，他昨天在节目当中连线，当着大家的面说想我了呢。是的，其实因为搭档习惯了，一个人上节目确实感觉空荡荡的，我也有点不习惯，我也挺想他的，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喜欢和支持啊，还传个话，跟自己家的邻居一样，跟朋友一样，非常的好。这么远那么近发的微信说小慧早晨好啊，早晨好啊。然后这个平凡的自由说，主持人九二九很久没有组织过听众看电影了哦，大家很喜欢吗？很喜欢的话我们准备一下啊，给我们一点时间。然后这个

田发的微信，他说早晨好啊，早晨好啊。好吧，大家心情都不错，最近你们去哪吃去哪逛了吗？有没有新的发现？咱们都互动互动。这个五月花园城好大的那个新开的那个商场，环境非常的好，大家有去逛吗？在里面有逛吃逛吃吗？我是上周又去了一趟，我去了三趟了，我觉得真的很好逛啊，而且那个商场很大很舒服，它的布局也是非常舒服啊，就是你在里面逛感觉很通透很舒服，就是它不像很多的商场好像拐来拐去的，你就不知道走到哪边去了，再想走回来还得找半天，它这个商场就是通达的，一下一眼就可以望到那头，所以很好逛很方便，关键是里边的很多餐饮也是别的商场没有的，我就喜欢到那吃饭，虽然排队时间有点长，但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他那个超市，蓝鸟超市，他的这个蓝鸟超市，我怎么感觉好像和别的超市不太一样，里边的水果就不太一样。反正跟德惠万达和我去过的这个会展五月的蓝鸟超市里边的东西有区别的。我在里边看的那个水果啊，真的我就是好多都没有吃过。你看我还专门记了一下，有那个红芭乐。白芭乐，不过这个芭乐现在已经不太新奇了，好多的这个饮料啊都有芭乐的是吧，然后就是最近那个趁热集合新出的那个蛋挞，它是生酸奶芭乐的蛋挞，那个很好吃，我吃了好几次了。那但是呢还看到了很多没见过的水果，我给大家说说啊，你们看看哪个是你们吃过的，或者是最近你吃到的什么水果比较好，也可以在微信上互动，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我专门记了一下，你看这个奇异莓，你们吃过奇异莓吗？它这个奇异莓它是绿色的，就是很绿的那个颜色，像黄瓜的那种颜色，而且形状呢就是那个有点像枣，有点像红枣的那个形状，就是椭圆有点长的那种，奇异莓，纯绿色。然后呢还有一个火参果，火参果你们吃过吗？还有这个燕窝果，燕窝果你们吃过没？还有这个释迦，还有这个彩皮梨，这个彩皮梨呢它长得就是跟这个快乐的梨有点像，但又不完全像，但是你能一眼看出来它是个梨子，但是颜色不一样，它是那种有点黄绿的颜色，上面还有红，还有点那个就是日照，大家知道吗？有的地方晒红了，有的地方没红那种感觉。彩皮梨，我就觉得这几个水果都是不常见的，你们吃过哪一个？好吃吗？最近你们吃了哪些水果？也可以分享分享啊，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好的，我们继续看这个微信平台。然后阿拉蕾说了，他说哦小慧，怪我没有断句啊，是我想你们了。对，可以可以可以，谢谢谢谢啊，我也很想你们。上周有其他的工作忙的时候，还在想着你们都互动了吗，你们都有没有问我去哪儿了，你们都想起我了吗，我上星期我还惦记这个事儿，今天你们都说我就放心了啊，证明我还是可以刷一下存在感的。然后这个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那你们什么时候合体呢，还是以后都不合体了？反正最近呢是因为工作安排真的是非常多，短时间内合不了体，短时间内我们还得那个就是各忙各的。然后接着来看这个雨林发的微信，雨林说期待你俩快快合体。我也很期待，因为一个人上节目说的口干舌燥，昨天和维晨连线，因为我们现在有自驾游了嘛，昨天让他给大家说说线路的时候，他也说他一个人在直播间的时候说的口干舌燥，突然觉得搭档很重要是吧，关键时候能看出来搭档还是很重要的。然后来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啊，他说老汉瓜饮料喝到没？老汉瓜饮料我没有买到，上周逛了几个超市买菜的时候都没有看到，没关系，我不是你不是跟我说这个网上可以买到吗，我这两天这个忙完我就下单这个给我送一点这个老汉瓜饮料过来，我尝一尝啊。然后他说这个海棠果做成果丹皮挺好吃的哟，那是啊相当好吃，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吃的，
就是果丹皮我也很喜欢吃，还记得吗？小时候咱们吃的果丹皮是大张的哦，就像那个包书皮的那个牛皮纸那么大，大家还记得吗？咱们小时候都用那个牛皮纸包书皮子，都要裁，自己剪裁一下，那个牛皮纸很大，那我记得那果丹皮也那么大，然后用手撕着吃，那个真的很好吃啊。然后那个海棠果做的干儿也很好吃，海棠果干儿真的是酸甜的，比苹果干儿要酸一点，但是真的很好吃。它做成干儿之后不像那个生吃那个海棠果那么酸，然后它是带甜的，酸甜可口，酸甜适中，应该这么说啊。哎，我发现今年的海棠果挺甜的，今年的海棠果不酸，就是味道也是那个酸甜适中的，而且今年的海棠果长得它有点那个有点长，不像原来是圆圆的，今年是那种椭圆的，有点长。今年的海棠果还特别红，就是那种红红的，整体都是红红的，没见一点黄啊。所以我感觉今年的海棠果挺不错的，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小喜说，他说最近吃了一个红色的恐龙蛋，硬硬的，炒鸡好吃，用这个恐龙蛋炒鸡肉吗？哦，这是个什么新吃法，这还没吃过。它是酸酸甜甜脆脆的，水分特别大。他说但是我再去买就没有红色的硬的了，软的感觉就不好吃了。哦，就是恐龙蛋要买那种很硬的，然后可以炒菜哦，可以炒鸡哦，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啊。看来这个大家的创新菜最近挺多呀，都发过来吗？我们长长见识，分享分享。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最近我看到的那个李子有绿色的黄色的那个也都挺软的哦，这个炒菜可能就不行了，达不到小喜的要求，但是口感挺不错的。恐龙蛋我前几天也买了尝了，今年的这个味道也不错，而且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硬的那种红的，我买的就是那个，我感觉还挺有嚼劲的哈，这个还得使劲嚼一嚼。然后这个 Linda 发的微信，他说他应该说的是超级好吃哦，不是因为炒鸡哦，你的理解是超级好吃不是炒鸡，那小喜你说一下嘛，你说说这个到底是炒鸡还是超级，你是不是打错字了？如果你打错字的话，我就理解成了用恐龙蛋炒鸡肉了。哎，其实还创新菜说不定行啊，因为之前我经常用菠萝炒菜，菠萝炒饭非常好吃，我感觉有的时候放点水果还挺好的。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我爱的天空蓝，我爱的天空蓝他说他也理解的是超级好吃好吧，然后还发了一个图片给我，说这个恐龙蛋就是杏李，说是杏子和李子杂交的水果，75%的李子，25%的杏子，不是普通的李子，学名杏李，因为个头大嘛，然后所以这个像恐龙蛋，像那个恐龙蛋的化石一样，所以得名哦。看来大家都是理解的是超级好吃不是炒鸡啊。小喜那你到底是炒鸡了没有，你可以说一说，你如果真的炒鸡了那我也试一下。我今天就打算吃一个那个我前两天在视频上看到的一个做法，就是用那个口蘑焖鸡肉，大家做过那种做法没？我看的非常简单，因为放油非常少，也是一个轻食的健康的饮食，我感觉吃一吃来减负是挺不错的，减减重啊，减减身体负担啊，我觉得挺不错，还有营养。我看的就是把那个口蘑然后呢铺在锅里铺平，上面放上鸡肉，然后就倒上生抽，然后倒上那个蚝油，然后放一点蒜，然后放点那个糖，好，放点糖，放点盐，然后就开始焖，加一点水，然后开始焖，就可以焖熟。出锅的时候撒一点那个葱花，我感觉看起来真的是一个轻食健康的饮食，应该是就是不太喜欢吃重口味的朋友可以试一下。我今天打算做一个，好不好吃也不知道。然后我还看到了最近那个番茄鱼片，我挺喜欢吃的，挺想吃的，今天我打算试一下啊，就买一个那个番茄的什么那个底料吧，不是酸菜鱼番茄鱼帽，买一个那个番茄的底料，然后
片点鱼片，然后里面放点金针菇啊，放点这个油麦菜呀，然后再放点这个

干粉啊，我试一下啊，好不好吃？这两天就很想尝一下这个轻食的清淡的饮食，减脂的饮食。对，现在把这个减脂的饮食叫轻食嘛，对吧？包括那个肯德基不是也开了轻食嘛？他那个轻食的汉堡包还真的挺不错的，现在还有生酸奶的，还有当然有传统的那种沙拉的那种，然后生酸奶的这个口感是很不错的，而且它这个面包皮是那种燕麦的，我感觉吃了以后很舒服，没有那么大的油脂，很舒服。嗯，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个小喜发的微信，对，你们猜对了啊。小喜说，他说听众朋友们说的是对的，超级好吃，哈哈哈，他说我要被笑死了，我爱吃的一切硬硬的脆脆的那个李子。然后他说四川的那个青李子也是我的最爱，我也给你们推荐过，看来你喜欢吃李子，好吧。行，你下次打字认真点儿，你再别给我来一个超级写成炒鸡了，我说怎么李子还炒鸡呢，这是个什么吃法，好吧好吧，超级超级啊，大家是对的。然后他说这个琳达说昨天呢我也刷到了这个口蘑炒鸡，然后最后加一点那个青红椒，看着很诱人，过两天我也试试，好，你也试试，我也试试，到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好不好吃啊。好吧，我们接着看微信平台这个9527发的微信，他说昨天下午去了九鼎水果市场了，大批量的石榴上市了，买了四五盒给家人送去。我吃了今年的石榴，还是非常好吃的。甜甜的，现在的石榴大家已经可以买了，因为我在两个星期前就买了，买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买了四五个，买的挺多的，买回来吃第一个的时候啊，我感觉没那么甜，就味道很淡，就淡淡的，但是水很大，就是你感觉它是水果嘛，很吃到嘴里以后水很大，然后你就吃完很舒服，跟喝石榴汁是一样的效果，然后但是就觉得味道怎么那么淡，不太甜，结果我就放了一个星期，到了上周末的时候我吃了，已经很甜了，就放一个星期之后就甜味一下就出来了，而且那个籽儿已经变得很红了，之前我吃的那个籽儿还没有那么红，没红透，就是有一点点红的那个感觉，上周就很甜了，就现在大家吃石榴就可以了，已经不错了啊，已经是可以吃了，可以吃到这个熟透了的石榴了。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可以说说最近吃到的哪些这个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地方推荐，还有水果，尤其是秋天的水果可以推荐推荐。那刚才呢我就看到了那些个新奇的水果都没吃过的，就跟大家分享了，就刚我说的那些个没吃过的水果你有吃过的吗，味道怎么样，咱们也都可以互动互动，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看大家发来的这个微信啊。先来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惠美小姐姐上午好啊，俺来操心一下你了。知道你经常不吃早餐就上班工作的，那你这个习惯容易造成脾胃虚热哦。你还了解的真多。”他说：“那我建议你没时间吃早餐，那就喝喝温温的白开水吧。对，我每天早晨起来我都会喝一杯温开水，包括我在上节目之前进直播间之前我也会喝水，喝这个温开水。他说这个早起多喝温温的白开水胜过吃早饭呢。你在上班主持节目也可以喝水的，中途放歌的时候就可以做的事情啊。那我建议你去检查有没有胆囊炎和做一个彩超，就是检查这个肝脏弹性的检测的那种。医生都知道这个检测比单一的做 B 超和抽血检查肝功还能管用呢。你好专业啊。”放心吧，每年的体检我都是认真做的，单位都会安排我们认真做体检的，没问题，大家放心吧。其实也已经有，我看我在早晨之前是11点上节目，现在是10点上节目，有十几年的时间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其实都养成习惯了。我一般都是11点多吃早饭，下了节目吃，要不然我说不出来话，影响你们的收听哦。来看这个9527发的路况，他说进兵团医院的车排队已经有100多米了，我就在其中排队呢。那这个堵车了就是别不开心啊，注意安全，注意保持好车距，那就听听节目吧。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说到那个减脂的饮食，我必须要推荐一个就是轻脂餐，就是咸鸭蛋白菜玉米汤，大餐过后呢快速的掉秤的一个吃法，就是用咸鸭蛋炒一下，然后加水，放西红柿，放玉米粒，放牛肉丸，放大白菜，然后放3个鸡蛋，特别特别香，还减脂。然后拍了个图片给我，这是你做的呀，我觉得看起来挺好吃的。然后他说虽然卖相不好，哎，挺好看的，可以，颜色我觉得这个挺出片的呀，这饱和度很高啊。然后他说虽然好多人看了都觉得奇葩，但是这一碗里面有蛋白质，然后主食膳食纤维都有了，嘎嘎香。对，我也打算做这个来着，我都咸鸭蛋都买好了，我买的是那个麻酱蛋，麻酱蛋，然后我感觉那个就是我觉得咸蛋适中吧，就是偏咸一点，但是没有那么齁咸，还能接受。我一般我都抹在馍馍上，加在馍馍里，我觉得很好吃。对，我也是打算做这个的，放点那个娃娃菜，对吧，放点粉丝儿，然后呢放点金针菇或者放点口蘑都可以，然后再放点生菜，我觉得也都挺好吃的，我是打算这么做的。我已经买好了，小喜你这个我也打算要尝试一下。好吧，马上就是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接着互动啊，大家发现的好吃的好玩的，最近吃的什么新奇的水果都能推荐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半点报时之后继续互动。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是零上30度，最低温度是零上19度。

美景忽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杨宁继续收听，我是小慧。咱们接下来说说自驾游的事儿吧。自驾游这一趟走了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这一条线路应该都是好多没有去过的地方吧。我们走了一趟南疆的一个环线。那么这个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呢？我们接下来让维晨给大家来说说详细的路线。你好，维晨。
2: 好的，小慧，咱们新疆的各位车友啊，各位听众，早上好。是的，这回呢，十一大假期间的自驾游，我们继续的啊，往南疆去看一下。去年我记得我们是去的喀纳斯嘛，人的确多，景色也很美。但是我们今年呢，选择前往南边去看胡杨。每年的十月份呢，也是去南疆看胡杨最好的季节。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回的自驾呢，把价格打下来了。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这句话吗？给我把价格打下来。这回呢，我们
1: 你还挺时髦的。
2: 对，我先直接说价格吧。这回我们是分4天和5天的行程啊。4天的行程就是全包价1680元，包含了这趟行程里面所有的吃和住，包含了景区的门票，也包括像是塔塔秘境葫芦岛里面坐船的费用。也就是说，这趟行程你自己除了加油以外啊，加油以外。高速公路过路费好像是1000也是免嘛，所以基本上就没有其他全部费用了。4天是1680元，五天的行程也只需要，我看这上面我们最新的发过来的价格呢，就加了200，对，5天比4天就多了200块钱。所以说呢，我觉得价格真的是已经到底了。这两天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也有很多的听众给我打电话，老车友说，什么情况？我说，因为这回我们是和当地的文旅啊，当地的文旅做了一些合作。你看，小慧你知道吗？咱们节目也经常和文旅合作。十一期间呢，包括也是很多部门吧，跟我们去协调，也帮助了，包括很多的这些酒店呀，一些客房呀，特别是景区，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特别感谢，像是咱们塔塔秘境葫芦岛，以及包括台的马湖，还有咱们大河口景区。白鹭洲啊，白鹭洲咱们经常连线嘛，这些景区的很多的咱们相关的部门呢，也跟咱们节目在合作，所以得益于这些很好的关系啊，我们把价格真的是做到了极致。咱们要出去旅游，其实价格很多朋友也是非常非常的在意的，包括我也非常在意这个价格，所以才能够啊做成5天和4天，真的非常具有性价比。而且前10辆车我们每车还送这个惊喜的咱们就是驻车的大礼包，具体是什么呢？大家打电话或者说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咨询嘛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咱们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还有6台房车，今天早间我问好像已经订出了2台，还有4台房车。是这样的，跟大家说一下，房车是你就不用住了，那这样这个价格又更下来了。但是房车每天的费用呢，我们也是跟房车协会啊，之前不是咱们也做过短视频嘛，也是进行了一些合作，我们可以说是争取了6台房车的福利价的这个机会。在11期间啊，1天只需要600，没错，大家没听错，而且是那个依维柯的那种啊，可以坐6个人睡6个人的带上下水，所谓的一应俱全的那种 C 型房车，现在已经订出2台了，也大家也可以咨询，跑跑房车，玩一下房车，到沙漠里面，到这个海子上面看胡杨，我觉得也是非常浪漫，很带劲儿的啊。那当然还有传统的私家车、自驾车，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和咨询我们的报名。那这一回呢，说一下线路吧，10月1号出发呢，得益于天山胜利隧道的打通啊。的确是啊，天山胜利隧道打通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线路做得这么顺畅。1号出发，中午就到塔塔秘境了，我们在那儿吃饭，在那儿玩，深度的游玩。玩完之后呢，我们当天晚上就可以住到营盘啊，住到营盘。一听这个名字，好像大家都不是太熟悉，真的，我也不是太熟悉。这地方我也第一次去，10年前路过过，当时还走的是218，当时是环塔去报道的时候，218老的那个国省道。现在呢？我们前方的小伙伴跑过一趟，说的是乌玉高速，路况条件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你想找块那种非铺装路面都难，找不着，全部都是全程高速啊。到营盘这儿住啊，营盘。第二天呢，从营盘继续出发，前往到葫芦岛。 葫芦岛这个地方更神秘了，更加神秘。很多朋友这两天搜葫芦岛的视频都搜的都是辽宁省那块葫芦岛，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你必须要这样搜，你搜玉里县的葫芦岛，你才能搜到咱们新疆这块的神秘宝地。它为什么叫葫芦岛呢？就是因为这块的水域的形状，在沙漠大漠的腹地有一块这个水域的形状特别像葫芦的这么一块湖泊，它就叫葫芦岛。你想想塔塔秘境葫芦岛这些地方的这种风景啊，到了金秋的十月，哎呀，金色的湖阳，还有这个一望无际的沙山，沙山的这个沙山中间还连着星星点点的这样大小的湖泊，以及于由塔里木河组成连片的这种湿地，我们坐着船穿行期间，这种感觉是多么的感动的，美的想让人哭啊！所以这个风景绝对是啊。用网络的流行的词儿叫做夯啊，到顶的绝对是属于这个季节，全国各地啊去赏秋景，夯到顶的天花板级别的这种风光啊，这是第二天的行程。第三天呢，我们从第三天我们继续出发，一路向南前往台特玛湖，对，是台特玛湖，大家都知道乌伦古湖，还有波斯腾湖、赛里木湖，是吧？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长长知识啊，学习一下地理知识。在南疆的大漠深处，咱们的塔里木河最终注入到哪里呢？就是注入到台特玛湖。台特玛湖是在若羌县的边上，所以呢游玩台特玛湖之后呢，当天晚上我们也可以住到若羌县。这个台特玛湖呢，我上网一搜，不搜不知道，一搜真的是也是有很多惊喜的发现。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这两年有很多的那种全国各地的大美风光的航拍和宣传片，其中就不乏台特玛湖的这种航拍和视频，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啊，看一下，非常的壮观。其中特别有名的是那一条水上公路啊，就是一条笔直的公路，两边啊是水天一色啊，非常奇幻梦境般的这个台特玛湖，这条公路就在这个湖泊的正中央啊穿行而过啊，也是特别的奇幻，跟动画片里面的景色一样，很壮观啊。没去过，我当时去若羌县采访那个环塔也是没来到这里，这次呢也是非常荣幸吧，和咱们所有的玩转新疆和929的车友相约啊，十一期间来到这样的一些地方，可以说真的是小众的秘境吧。而且呢吃住行游玩我们安排的也是非常的到位啊，住是当地绝对的高标，吃呢也是很有特色。这是第四天啊，这是第三天。第四天呢，我们从若羌县返回，直接到库尔勒啊。库尔勒以库尔勒为中心呢，我们在环泊湖享受一次咱们属于丰收季节鱼米之乡的螃蟹宴。这个季节咱们泊湖的螃蟹也上市了，哎呀，也是特别的鲜美，非常好。我不仅是享受螃蟹宴，我们从万亩连海世界进去之后呢，也是全程环个湖嘛，从大河口景区还要坐一下渡轮游轮啊，大家还知道吧，博斯腾湖啊，西海明珠啊，是西北地区啊真正意义上拥有啊这个海上游轮的这么一个景区。我们坐下游轮，然后再环湖，再到白鹭洲、海心山，再穿到咱们这个和硕县啊，和硕县，然后呢第五天再从和硕县不慌不忙咱们返回乌鲁木齐。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四到五天的行程。昨天还有一个听众说，哎呀，时间不够，三天行不行？真的，这条线路三天也能玩，推荐给大家。三天怎么玩？刚才第一天、第二天都一样，全部都一样，玩完行程都不变。第三天早间不是在咱们最南疆的若羌吗？起来酒店早上8:30、9点正常吃个早餐，一脚油就杀回乌鲁木齐了，真还可以这样。因为得益于天山胜利隧道开通嘛啊，所以说呢才把我们的天堑变通途，以前啊将近2000的路程，现在就缩短到7到8个小时了。从若羌一脚油到乌鲁木齐，就相当于哈密到乌鲁木齐的一个啊，就是正常的一个跑法，没有什么超距离或者超远，你要是私家车跑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距离就跑回来了。好吧，小慧，那么再次来说一下咱们这次的报名的方式。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具体怎么玩，更加详细的一些景色包括行程的安排，大家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
1: 好的好的，围城，那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明天再准备一下具体的细节 啊这边吃的什么好吃的
2: okay,
1: 都拿出来给大家晒晒。好，咱们今天说到这儿，那微信呢是添加关注929的 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就在那个对话框发文字的地方，你就发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了，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然后长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报名。就是有任何关于这个行程当中想了解想咨询的，咱们都在群里咨询啊，就是先进群，微信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当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群里互动啊，大家最近发现的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尤其是秋天的水果，有没有吃到那个好的水果和新奇的水果呢，都可以分享分享。刚才我还在说在这个超市看到了好多没吃过的水果，都给大家说了啊，那些个你都吃过吗？也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信息啊。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说惠美小姐姐啊，就说我呢，他给我起的名字叫惠美，其实我叫小惠。他说，那你给身体减脂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饭前2个小时左右呢，空腹的多喝温温的白开水。他说我早晨起来的铁律就是空腹800毫升的温白开水，中午饭前2小时左右呢，又是空腹慢慢的喝够1.2升的温白开水。他说这个习惯好啊，一直把我的身体保持在20年前的年轻态了。嗯，你是会养生的。他说我知道你和维晨啥时候能在一起主持节目。嗯，你都给我们俩安排好了吗？他说现在呢是金九银十的旅游旺季，过了这个季节你俩就天天有时间黄金搭档的主持节目了呢。嗯，对，你是这么给我们安排的，我们争取。然后他说让维晨和野马国际合作一下。他说你看下图，他拍了3张图片过来，他说这个是晚上的野马国际旅游大巴还在送客人，确实啊，天都黑了，你看这么多游客。他说上面是俺操心你的减脂的事儿啊。他说小慧姐，你再不看就是下节目了，我已经说完了，我抓紧时间说完。那大家的互动信息我必须在下节目之前全部说完，这个我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大家放心啊。现在可以接着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然后茶发的微信，茶说 Hello Hello， 两位早晨好。早晨好啊，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接着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就刚才我们还在说最近的水果都很不错，而且有很多这个没吃过的。刚才我给大家说了很多在超市我见到的那些没吃过的，大家也可以互动互动，你最近都吃了什么水果，也可以分享分享。那秋天到了，丰收的季节，刚才暖玉金蝉，哎，刚才是那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对，天降双侠好运来还在说现在秋收了，他在忙着秋收呢。秋天的这个丰收的喜悦呢，我想大家也都想这个体验一下，所以最近呢可以去采摘了，秋季的采摘正当时啊。我们去采摘海棠果吧。怎么样，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采摘。现在呢乌鲁木齐市新联村一队附近有很多的采摘园，可以采摘海棠果，当然周边还有成片的洋桔梗、向日葵花田可以采摘。

摘，就是可以采摘果子，可以采摘鲜花，当然就是按就是你采摘了多少嘛，按价格计算就可以了。现在呢这个位置在哪给大家说说啊，就是你可以去采摘导航新联村一队，然后就是路两旁有很多采摘园，你可以选择你觉得你满意的，你想在哪采摘都可以啊。然后呢就是鲜花和海棠果是分区采摘的，看你想采摘什么都行。那么建议大家如果你去采摘的话一定要穿长袖长裤，因为果园里面枝叶多，然后呢不要让你的皮肤受伤了，还能防晒又防刮是吧。而且呢这是很近的，一脚油就到了嘛。我觉得去采摘一些果子，然后采摘一些鲜花带回家很不错啊，一点点时间就可以了，毕竟非常的近。当然如果你说你想这个走远一点，来一个两日游，体验一下这个采摘乐趣，还能看一下和身边不一样的风景，那么我们现在到了采摘葡萄的时候了，去吐鲁番吧，怎么样？吐鲁番去采葡萄呢一定很过瘾的啊，各种各样的葡萄都有。那我们去哪里采摘呢？就是吐鲁番有一个阿凡提庄园，就在那个葡萄沟景区附近有一个阿凡提风情园，大家这个导航就直接可以到这里呢，可以自己采摘葡萄，主要的品种是无核白，当然还有其他的。不过建议大家啊，就是你能够提前预约是最好的，如果不行直接去也可以，直接导航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找一下这个阿凡提庄园葡萄沟景区店的这个电话，你就是在那个这个美团哪里的搜一下都可以搜得到，百度也可以找得到。然后呢也可以直接导航去。那还有就是到这儿去呢避开正午暴晒，因为吐鲁番的中午还是很热的啊，咱们选择在下午的五点以后，就17点以后进园采摘是最舒服的。采摘的时候呢店家会提供小篮子，有专人带着你进园子，就是可以一边采摘一边吃的那种。而且呢这个园里面这个业态也很多，园子里业态很多，除了采摘还有餐厅、咖啡厅、阿凡提古董店，还有这个葡萄干晾房、萌宠乐园、沙寮体验等等都有。时间充裕的话呢就是建议就住下来吧，就是体验采摘还可以好好的玩一下，我感觉就是周末去两天的时间去趟吐鲁番挺不错的是吧。这个采摘葡萄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我们走那个乌玉高速吧，咱们好多听众都很喜欢自驾这条路，真的超级美啊。一脚油就可以到库尔勒了，到库尔勒我们可以采摘梨子嘛是吧，采摘香梨，库尔勒的香梨种植基地也是可以让大家采摘的，导航都可以到。采摘的时间呢就是9月的中下旬到10月的上旬，就是这一段时间，所以如果你想采摘这个香梨的话，一定记得就是现在到10月上旬的时候去，去晚了就没有了。好吧，大家采摘水果这个事儿怎么样，要不要安排一下？如果这个有时间又想逛吃又想玩的话，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暖玉金蝉红玉当头发的微信，他说那小慧你今天下节目去打卡什么美食呢？他说我下次也和你一样不吃早餐，去体验一下和你同一时间去打卡美食的这个经历。我每天都是下节目吃饭，你也要坚持这么久吗？你能受得了吗？我是习惯了呀。然后这个专业定做羽绒服发了个微信，他说我想旅游，你想旅游来呀来呀，然后他发了一个动图说我来了。好吧，你想旅游可以报名我们自驾游，也可以自己去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刚才我说的采摘怎么样，秋天的丰收的喜悦体验一下吧。如果你想参加我们自驾游的话呢，现在你就在这个你加入的这个微信平台上，你发自驾或自驾游过来就可以了，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报名。那如果说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没有加入我们微信的啊，都可以在这个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个橙色图标就是我们，
加入进来之后可以跟我互动，也可以报名自驾游。我们这趟自驾游呢是走了没走过的行程，很多的听众都觉得这个安排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大家想去的话呢就可以报名，微信发送自驾，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这个行程呢是从天山之巅到抬头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抬头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在九二九的微信平台上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或自驾游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有一个二维码，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哦。好吧，马安平说小慧，你的名是小慧，但不知道你姓啥呀，很好奇吗？我姓董，但是我的大名不叫董小慧啊，我姓董。我这个大家叫我小慧，我小名叫小慧啊。波名也叫小慧啊，但是我不叫董小慧。我好吧，大家这么好奇我就说说。那么接着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李明发的微信，他说旅游发自驾，发自驾或自驾游才能报名我们的这个自驾游，不是发旅游，是发自驾或自驾游，可以重新发一下。然后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那小慧你今天下节目去打卡什么美食呢？我今天打算自己做那个番茄鱼，我就中午回去做番茄鱼，因为早晨上班嘛，我带了一点那个面包片，我下了节目先吃一下，然后我中午回去做番茄鱼，我买了那个底料包，然后我再买点菜回去，买点豆腐吧，买点宽粉，然后买那个金针菇或者是口蘑都可以，然后再买点那个油麦菜吧，油麦菜有和没有都行吧，我感觉啊，是吧？我想想，待会儿，我待会儿再去这个菜店看一下，还有啥菜能放进去的，我就一锅煮了，感觉像那个番菜鱼火锅一样的，是吧？因为那个，番茄底料包和鱼片我都已经买好了。然后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你叫董丽，我不叫董丽，我和丽字没啥关系啊，我不叫董丽。然后他还说，下次也和你一样不吃早餐，体验一下和你同一时间去打卡美食啊。行啊，可以呀、啊。他说，我发现了小慧姐，你个人主持节目互动性拉满，大家都来打卡，围城个人主持节目就是寥寥无几的人了，还好有我支持他打卡节目。是吗？你别这样说，围城会伤心的，围城听节目他会哭的。因为他最近啊，这个给这个宣传词，看给我们自驾游的宣传词上他都写的是去一个美的让人想哭的地方，他最近啊多愁善感，千万别说哈，说了他真的哭了。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报名我们的自驾游，发送自驾或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吧。那么明天的早晨的十点钟的节目我们接着互动啊，我给大家明天汇报一下我今天做的番茄鱼怎么样，大家也整理一下你最近的好吃的好玩的，明天早晨十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6: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7: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8: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7: 寻找有趣的，
8: 发现需要的，929同城转转。

好，来，我们来一首提神醒脑的歌曲，在周二上午的十一点钟，来到我们 FM 九十九的《同城转转》节目。各位好，我是叮当。怎么样？经过了这两天的这个乌鲁木齐啊，比如说周末的马拉松，加上呢周一忙碌的节奏的生活，到了周二的时候，你此刻的状态怎么样？说实话，因为我可能稍微有点疲累啊，我周天那天上午呢起得太早了，去拍摄马拉松的比赛，在北门的这个站点，七点半到达现场，然后九点钟来到单位上节目，上到中午，所以整个我这两天的状态是属于，就是。这个有点疲累啊，就是精神状态，中枢比较的兴奋，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广播电台的主播，只要坐在话筒前的状态一定是亢奋的，但是呢，感觉身体有点疲累，所以昨天呢，在家里面狂翻这种秋季养生的帖子，说啊，秋季得进补了啊，然后呢，遇到这种疲累的这种的状态之下呢，怎样能够让自己快速的能够去

醒过来，然后呢让自己能够提振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啊。我看到有这个网友呢分享过的，比如说秋季的这种的十全大补汤，还有人呢说你要多做做运动啊，还有就是在家每天早上起来呢要做一点二郎丹山。然后早晨起来我就看了一下视频，我说什么叫二郎丹山，一看哦，呵呵，确实现在还真的特别流行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尤其是女士们，人家说每天早晨做50个二郎丹山啊，就是对身体还是这种醒来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搜索过，可以去试着到网上去看一看啊。还好每一天呢，在本周以来我们都经历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至少在出门的时候心情还是非常阳光和明媚的。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是晴天，高温30度，低温19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明天乌鲁木齐会迎来一点这个小雨的天气，是多云转小雨啊，高温呢是在27度，低温16度，西北风3到4级。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已经聊起来了，比如说马上到来的3天的中秋小长假，咱们去干点啥啊，怎么样去发现城市的美，怎么能够到周边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还有呢就是即将也要在随后到来的11的长假当中，我们要去干点啥。你可能会发现最近呢我们929的自驾活动已经开始报名了，就在11的这个7天的黄金周里面，自驾活动目前呢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招募当中。您是可以登录到929的微信平台，然后呢您去这个发送自驾游3个字，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扫码报名的帖子啊，您就可以来看一看了，可以跟随929来到我们最美的秋天的自驾的行程当中。另外呢我们最近也为大家介绍到了，比如说在乌鲁木齐的周边能够去哪里啊，去放松心情，去过中秋。昨天为大家介绍到了昌吉一日游，是不是刷新了我们对昌吉之前就是传统路线的一个颠覆和认知啊。因为之前呢大家可能到达昌吉只是去逛比如说回民小吃街啊，然后呢吃点好吃的，还有就是加一个恐龙馆。那昨天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有2个去的比较少的地方啊，华兴农场，还有一个呢是一个艾草基地。那大家如果说在周末的时间或者是3天小长假里面不想跑太远的话，您是可以考虑走一下这个线路啊，让全家总动员能够呢去享受一个不错的一个假日时光，又能够陪老人啊，又能够带孩子，而且呢一天的行程回到家之后呢孩子还可以写写作业，啥事都不耽误那种。可能大家会说还有没有更好的路线能够来推荐呢，来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路线。这个路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妈妈们去啊，就带孩子去。为什么呢？就大家知道在城市当中，你知道一个每天很疲劳的女士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能够让她就是能够让她心情很疗愈吗？很多很多的朋友我都问过啊，他们会说我吃一块蛋糕，吃块甜品，我就可以缓一缓了。所以可能当我们进入到烘焙坊当中闻到那种香气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味蕾啊，还有呢你的整体的这个情绪被打开了。今天我们给大家说说秋日活动上新，就是我们到山里啊，就上山去，然后呢在乌鲁木齐周边去看几个能够做窑炉面包的地方。因为山里面的窑炉面包呢每一口都会带着独特的果木烟熏的香气，所以在这个秋天我们可以去体验属于自己的乡村慢生活。窑炉面包呢是一种很传统的烘烤面包的方式，就它跟电烤箱不一样，它是靠着砖石蓄热和明火余温，利用穹顶反射的力量呢让面包表皮产生美拉德的反应，所以这样烤出来的面包属于外皮焦脆，里面呢吃起来很绵密啊，有点湿润的感觉，而且带有独特的果木烟熏的香气。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第一家呢就在南山啊，这家南山的这个窑炉面包呢其实在各大平台当中有些朋友已经去尝试过了。老板在南山有个院子啊，就是你会看到他每天做面包的场景，用那种长长的铁钳子从这个炉子的窑口呢探进去，他会夹出一只只

果谷的这个面包，面包还会发出滋滋的声响，就像刚刚从火里面逃出来，浑身带着余怒未消的热气儿。所以谁能顶得住啊？我觉得面包吃起来最棒的时刻就是刚出炉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刻你不能多吃，就像我们小时候就热热的肉啊或者是什么出来以后呢，小孩子们就是这个馋了哈、啊、去吃，但是这种会吃过了，一吃过之后呢就是属于我们老话讲吃伤了，你可能就在长大之后呢很难，就是你那个小时候的记忆啊就是太深刻了，很多朋友在长大之后就不吃了，所以我们会说哎，他为什么不吃这个，吃伤了。你身旁有这样的朋友吗？我有个朋友是说他现在不吃鸡肉，就是小时候吃鸡肉吃伤了，是怎么回事呢？就小时候家里面啊、这个妈妈养的这个大公鸡，然后宰杀把它炖出来之后呢，就热热的那个鸡肉他就伸手去抓，就吃多了给吃伤了。所以现在成年之后啊，我们出去聚会他不点鸡肉，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小时候吃伤了。所以热热的面包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可以浅尝一下啊，放在嘴里面呢，咬下去的第一口一定是麦香裹着一点烟熏的味道慢慢的涌上来，那股香气呢它不浓烈但是却特别的绵长。这种面包的味道呢，其实我小时候啊在南山长大，那时候没有做面包的窑炉，那时候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土炉子，这个烤的那种馕，就是这种感觉呀。所以现在慢慢你去回到乡村看着这种窑炉面包的时候，多少会有儿时的记忆和这种的感触啊。我们今天为大家说到的第一家呢是在南山，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在南山经常去逛一逛走一走，你会发现呢南山有好多好多特别经典的一些店家，说实话他们就感觉跟这个城市呢有很大的这种的隔离感啊，就是会很享受自己在山里的这种的乡村慢生活，但是呢他通过一些这个社交媒体在跟城市有着链接。你像第一家呢是叫做月脊山素，这家店是在乌鲁木齐县干沟乡白羊沟景区里面，这家老板呢是一个浙江人，他从温润的江南一路来到乌鲁木齐南山，开了这个治愈的小院，名字非常的直白啊，就取悦自己，把焦虑和奔波都放下才能够好好去看山看水。所以你到他家去了以后呢，会发现啊，他没有那种就是特别复杂的装饰啊，就打磨自个儿的院子，给享受生活的人呢，给一个干净温柔的落脚点。这个之前呢，他是做民宿，后来呢，他把果木窑烤搬进了小院，他做起了窑烤欧包和窑炉的料理，所以这个院子目前就有了烟火气儿。面包用的是进口的这种专用的烘焙面粉啊，产自这个黄金麦区，跟普通面粉不是太一样，麦香比较醇厚一点，劲道啊。然后呢，它是用山野的果木明火窑烤，高温把香气儿锁住，慢慢的把味道烤透，所以烤出来的欧包呢，属于外皮酥脆又利落，里面呢很松软，气孔饱满，咬开是非常纯粹的麦香。就大家可以到这儿呢去打卡的时候呢，全程手工，别赶时间啊，你可以慢慢去看老板他做的这过程。那现在的月脊山素呢，确实因为这个窑炉的热气儿啊，引来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到现场去买这个欧包。就大家如果说有时间，去这个干沟乡白羊沟景区里面，你可以去搜一下这家民宿，叫做月脊山素。

再来说一家有故事的店吧。这家店的老板我认识了很多很多年，因为早前呢他在乌鲁木齐，就是大西门的那个方向，大西门有一个专门做婚纱的一个店面，我一个广场，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早前呢他在这儿开了一家店，也是呢辗转在各个婚宴的现场给新娘子化妆的。后来呢他到南山去买了一个小院子啊，他就住下了。之后呢他开始做这个面包。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这家店呢，是在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镇的和盛村。在这里呢有一家小院儿，就是他专门做果木窑烤的面包。老板呢来自于塔城，他是塔城人啊。他说呢，我这是新疆特别少有的石磨、柴火、老面三位一体的面包坊，那东西非常的扎实。这个老式砖炉呢配合着果木炭现烤，在原料上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啊。你看他的面粉用的是姜拉克万亩旱田的腰站子小麦粉，全部是自己石磨磨出来的，加上纯牛奶、鸡蛋和面啊，不加防腐剂、香精、泡打粉。黄油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安家的，80%的面包是无糖的，所以你在吃它的这个面包的时候，会觉得你会吃出来面包本身的这种香味啊，而且性价比也比较高。最舒服的吃法是什么呢？就刚刚出炉的这种的热面包，您呢稍微放一下，再抹一点这种的手工的果酱，比如说咱们新疆本地黑加仑，还有呢伊犁这个吊死干啊，这个入库做的酱，纯天然无添加，酸甜度也刚好，再配上一杯咖啡或者是干椰酸奶，您可以坐在院子里面慢慢去享用。就是他家的院子里面，你买上这个面包之后呢，你在现场就可以慢慢的去享用了。包括还有像抹茶软曲奇巧克力的软曲奇、蔓越莓的软曲奇，种类不多，那但是呢每一样都非常扎实啊。就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搜一下这家店，这家店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啊。它的这个名字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叫做香鱼南院面包坊。香鱼南院面包坊在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镇的和盛村目前呢在我看他老板在抖音平台当中有做过直播啊，就每天他这个烤面包的这个过程他会有一个分享。本身我会觉得光看这个画面就会觉得啊馋了，特别想去试一下。如果说你有时间，就在这样秋高气爽的天气当中，你自驾到南山去，然后呢坐在他家小院里面去等他做一只面包到时候去买一点啊，在院子里面再去点一点他的这个茶呀或怎么着，就坐下来晒着太阳，把背啊要对着太阳去晒，就晒晒背，再吃点这种香甜的面包，再喝点东西，一下午的时间坐在小院里面去晒太阳，这种感觉是特别棒的，也是秋天里面一种独有的体验和分享。因为夏天可能在外面坐太晒了招不住，但是秋天去坐在南山的院子里面晒太阳是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而且还可以散湿气啊香鱼南院面包坊，这是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第二家店哦。

经典翻唱的歌曲啊，来自于大头针为大家带来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有朋友说你去过上寺村了没有？上寺村的这个有家咖啡馆，对面也有一家啊面包店啊，他们家呢是专门为孩子们做烘焙课程的，我去过了，而且呢我还买过他们家面包。说实话，他们家的就是基础版的那个牛奶面包真的还不错啊，10块钱一包，但是那个面包吃起来真的是有原麦的那种香气儿。在沙区的永丰镇的上寺村那边有一家咖啡馆，叫做山间座，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哈，就老板呢去考察，他说我的店叫什么名字呢，他们三个合伙人呢就坐在这个盘腿坐在山里头，就是一片空地那儿去休息。他说哎，我此刻不就在山里面坐吗，那就起山间坐吧。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店里面去采访的时候呢，老板告诉我，我说啊，你这个名字起得太有灵气了。他说就是我有感而发的，我此刻当时的那一刹那我就坐在山里，所以起名叫做山间坐。三面环山，坐落山野之间，只要你稍微了解一点南山，那你肯定是去过这里。店呢是2024年开业的啊，然后去年年底呢在院子旁边单独开了一个窑炉面包的体验区。我们稍后呢在半点的之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店啊，大家也可以趁着中秋放假的时间去南山赏一轮圆月，然后呢再去买一点香甜的面包啊，关键是让自己放松一下。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啊做什么好吗？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半点气象，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高温30度，低温19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明天乌鲁木齐会有小雨天气啊，是多云转小雨天，高温27度，低温16度，西北风3到4级。

0: 上个月的时间呢，正好去了一趟永丰镇上寺村，然后经过了山间座，我又进去了一下。我看到他的吧台上摆了一排排的面包，当时呢，服务员也是特别的忙碌啊，在穿梭给大家送咖啡，然后呢，送他们家做的这个小火锅。我说，哎，你家这个面包的窑炉的这个店，我可以去参观一下吗？哦，他说我们因为有课程啊，孩子们目前有定制课程，所以呢，没有办法来接待，但是面包是可以自由来买的。我就问了一下价格，他这个小孩子去做烘焙呢，他大概每个孩子收费是在100出头，可以做乳酪的碱水球，可以煮奶茶，烤小列把，从揉面到进窑全程自己来。那做好的面包呢是可以带走的，就小孩专注揉面的时候呢，大人可以在旁边给他拍点照片，或者是各干各的啊，他去做烘焙，然后呢你在这边呢可以到山野里面去走一走，看一下风景，就让自己呢完全的放松一下，各得其所。如今在城市当中生活的朋友们，尤其是既上班又要带娃的各位家长，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场地和场所？就是带孩子去呢，有事儿干，各忙各的，能够让你稍微喘口气儿啊。所以你可以带他到山间座去，参加一次烘焙坊的活动。而且呢，在上寺村这条街上有三家咖啡馆是连着的，六月半、山间座，还有一家叫花园里啊，这家店我还没有去过。三家各有特点，你可以一家一家的去喝。而且花儿上寺呢，大家知道到了夏天的时候和秋天的时候呢，会有千亩的花田，采摘园、彩绘墙，逛的元素我觉得还是蛮多的啊，可以在中秋假期里面呢带孩子去感受一下。但是呢现在每到这种就三天小长假的时候啊，像南山这种的著名景点肯定是人挺多的，就大家可以错峰出行一下。
1: 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
0: 如果说上不了南山啊，咱们可以就近去一下闽东区的哈熊沟景区里面，这里呢有一个这个店呢，面包房叫做牛马山谷窑炉面包。进哈熊沟第一个碰到的面包房就是这个啊，过了门票站不远，院子以前呢是当地村民养牛马的地方，所以它的这个名字就这么来的。店里面有两座红砖垒的窑炉，果木柴火塞进窑膛啊，烧到这个砖呢会滚烫起来，清掉炭灰，靠余温去焖面包，面团用山间的活水在木屋里面跟着昼夜温差慢慢发酵，从揉面到进窑，差不多呢一整天的时间。

间，所以这儿没有恒温烤箱的刻度，全部靠山里的这个天气啊，阴晴冷暖、风向和师傅的判断的经验。面包架上可以买的大约有十种全麦，甜度都还尚可啊，比如说西梅无花果、奶酪核桃、玫瑰荔枝、陈皮巧克力，您可以挑一个。掰开嵌着果干的核桃，配着院子里面现磨的咖啡，哇，再晒会儿太阳，口感真是一绝。而且呢，这是这样的啊，它叫牛马山谷窑炉面包，它除了烤面包，还能烤鸡、烤羊排。而且院子里面呢，几乎每一桌会有一个可以点的野山菌的鸡汤，走地鸡，再配着这个各种菌子啊，炖上几个钟头，所以喝一口这个汤也是特别棒的。据说一天只出20锅，所以要出发之前啊，需要大家能够去预定一下。建议大家呢，下午在1:30到2点之间到，刚好赶上第一炉，热的最好吃，但刚刚出炉的那种就幸福感啊。在我们参观和去这种窑炉面包的小院的现场，就要找这个卡点的幸福感。

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到了四家的窑炉面包店，趁着假期希望各位能够去走进山野啊，因为这老板的店呢都开在山野之间，我觉得从内心来说的话，他们应该会有一个回归田园的梦想，当然这个梦想是很多的城市人所期待的，那你可以趁着有空的时间也走进山野去感受一下。有朋友分享到了自己的这个假期的行程啊，说要去吐鲁番，然后呢再到哈密进行几天的游览，说不太清楚能不能预约到昨天开幕的那家你说的是那个翼龙博物馆是不是门票对吗？您这样子啊，你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先搜一下哈密的翼龙博物馆，看一下目前的这个参观预约是怎样的啊，因为刚刚是这个完工，已经是昨天开正式的这个开幕之后呢，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目前还不太清楚开馆之后的这个行程，包括呢怎么预约，您可以先关注一下他的微信公众号，看一下目前最新的动态就可以啊，后期一定是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研学活动的。我看一下啊，你的行程说准备去吐鲁番，第一天呢是要住在吐鲁番，因为晚上要准备去看一个夜游交河的演出。哎，这个夜游交河最近非常火爆啊，但是我上次去没有注意过有这个演出，但是我上次是去了葡萄夜市去好好逛了一下，逛吃了一下。

晚可以选择第二个选择是可以去看夜游礁河，然后你说要到葡萄沟景区去逛一下，看看成熟丰收的季节的感受。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呢，到吐鲁番市维吾尔医院去进维吾尔医院去进行沙疗啊，然后呢再到火焰山景区。你这个行程安排也太有点密了吧。我觉得如果是几天假期还要走哈密的话，那这个时间确实有点紧，可能有些景点你得稍微的砍一砍了啊。你说还想去一下哈密的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专门去打卡一下这座博物馆，翼龙的博物馆，翼龙的恐龙馆，是不是？哈密市再去逛吃一下，差不多就可以回城了啊。

0: 这个夜游交河的演出呢，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着重介绍过暮色降临的吐鲁番，大家就触动了，是不是？有的朋友呢去夜市吃吃喝喝啊，感受这个城市这个夜晚的快乐；有的朋友呢去看夜游交河，这个夜游交河的现场呢可以说是这个灯火通明啊，号角齐鸣，战鼓雷动，城门会缓缓打开，是一场穿越2000年的夜游就此拉开帷幕。这演出结束之后呢，大家再返回吐鲁番市区去感受火昼夜晚的市井烟火也是可以的啊。这是我们之前为大家有介绍过，假期里面您可以到这儿去看一看。然后秋天呢，走进葡萄沟，建议大家是下午的时间去，因为火焰山怀抱之中的这个葡萄沟呢，在下午的时候呢，我觉得景致非常的舒服啊，去看藤蔓层层叠叠，秋天的葡萄硕果累累。逛完葡萄沟，如果说有时间，你再到沙寮中心去看，去安排一场酣畅淋漓的去世体验。这个沙寮我到目前为止没去体验过啊，但是看起来和听起来的感受是不错的哈。
1: 听说比诺曹总说着谎，诸如怪用又把事满
0: 上。还有没有朋友有分享这次的3天小长假，还有呢十一大假的这个行程安排？如果有的话呢，可以发送到我们929的微信平台，让我们看看大家在假期里面都有哪些特别鲜活的这个出行的安排，好吗？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洛洛说周末的时间啊，中秋放假的时间呢，准备带孩子走乌玉高速去库尔勒摘梨子去。对啊，上周末的时候呢给大家说过了，就是秋天的到来，尤其是有假期的时候啊，朋友圈里面全部是胡杨大环线，对不对？胡杨在十月份是非常出片的，但是如果十一大假出行去看的话，胡杨还没有到它最佳的一个观赏的季节，可能到了中旬和下旬的时候才会到更棒的时间，奈何我们的假期就在之前了，所以可以提前出发。有人呢走了胡杨大环线、塔克拉玛干、帕米尔啊，这个连跑十天的这样的行程，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上班族来说不能够去实现，所以周末或者是三天小长假，不想带孩子到处去跑，那我觉得去库尔勒反而是一个非常舒服的选择。9月12号，那就是上周末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9月12号乡里正式的开斋啊，开始采摘了。

0: 那铁门关半天的时间可以去逛一下丝路雄关、鸿雁广场，中秋能够去听到千人古筝，看汉服巡游，顺便一定要把博岑湖附近的鱼宴带上，我觉得两天时间足够了啊，也不累也不赶，对不对？
1: 我和你站在雨中穿行，收集每个点点滴滴。
0: 今年呢，我关注到了库尔勒市全市的相邻种植面积呢有40.2万亩左右，预计总产量大约有60万吨。所以这一次采摘季呢，在12号开幕之后，主会场放在铁门关景区、鸿雁广场，还有阿瓦提乡的乡里小镇啊，这都是分会场，有摘梨子的比赛、歌舞、梨王的评比、吃梨大赛和乡里奇妙夜，全部都可以安排上。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次假期的时候呢，到这儿去感受一下哈。导航一下阿瓦提乡的乡里小镇，那从库尔勒市区向西南方向开车，大约是在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

晚上的时间呢，其实我觉得不要太晚了啊，咱们就傍晚的时间呢，我们就住在鸿雁广场，库尔勒市鸿雁广场周围，可以去逛的鸿雁广场连着孔雀河，再把天鹅河这块全部打卡。说实话，傍晚在这儿遛弯比大多数的景区感受要更加的舒服啊，是因为新疆很清水，对不对？我们距离海洋最远，但是呢我们热爱大海，呵呵，所以你到了西海的周围，那再到库尔勒市区去这个住下的时候呢，就住在孔雀河的附近，晚上去打卡去逛一下。九月的这个香梨的采摘活动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趁着假日时光去摘一摘咱们库尔勒的香梨。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啊，去现场就一定很棒了。另外我还看到说九月到十月份当地还会有龙舟的邀请赛，这个去看一下咱们的朋友们在这个水上赛龙舟，这种体验我是没有过的，特别想去看一看啊。哎，你这样说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假期的时间得重新规划和安排一下了，是不是？另外有朋友告诉我说，九到十月份的博湖一定不能够错过，因为是候鸟迁徙、芦苇泛黄的时刻。确实呀，前年的十一大假的时候呢，我就去了博岑湖，到目前为止那个印象非常的鲜活，就是芦苇泛金、水天一色的感觉，而且确实看到了很多的候鸟在现场。大河口可以乘船穿过这个芦苇荡啊，在沙滩去看湖，包括呢我还去进行了环湖的体验，开车把博岑湖整个的环了一次啊，是我第一次环湖，但是体验确实还不错。

最近呢，博岑湖附近呢，好多朋友呢去买那个池沼公鱼啊，非常非常的火爆，对不对？把它炸得金黄酥脆的，然后你去点的每一个餐馆的菜，一定去要上一份池沼公鱼，然后连鱼肉带这个刺儿啊，炸的酥脆的刺儿全部都能够吃下去，嚼得非常的酥脆，很香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包括呢，其实博岑湖现在还有五道黑，秋天呢有螃蟹啊，不管是蒸着吃、红烧吃都是蛮好的。另外呢，本地硬菜有库尔勒的烤肉、红柳烤肉、抓饭配酸奶。如果带老人家的话，要少油少辣就行啊。

当然提示一下，博湖这边呢，就是湖面乐园的项目呢是9月7号起就闭园了，大家就别去奔着水上项目去了，但是我们可以乘坐游船，可以在沙滩附近呢去感受一下，我觉得看看候鸟啊，然后呢吃个鱼宴，这个假期就过得非常的松弛了，对不对？库尔勒作为南疆中转非常合适。有些朋友呢说，我来到

这里呢专门是来赶胡杨的，我觉得你可以首站呢住到库尔勒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再从这里自驾出行去看南疆的胡杨，这个行程安排就很不错了。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4: 云想衣裳
5: 花想。
6: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3: 文学，
7: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8: 一公斤卖9.2，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咋？
7: 辩论，
3: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7: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3: 生活处处是学问，
7: 生活处处是学问，
3: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7: 你好知识家。
9: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最近晚风当中啊，已经带了点明显的凉意。昨天傍晚呢，我从单位出来拐进巷口的时候啊，忽然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焦甜香气。铁皮桶改造的烤炉边呢，大爷正在用铁钩翻着里面的红薯。不远处的小推车上，铁锅正哗啦哗啦地翻滚着裹着黑纱的栗子。那一刻我忽然反应过来，属于秋冬的暖甜双雄正式回到我们的街头了。这两样东西啊，是刻在无数人冬秋记忆当中的烤红薯和糖炒栗子。它们不是什么名贵的大餐，没有精致的摆盘，甚至连包装都只是简单的牛皮纸或者是透明的塑料袋，却凭着一口热乎甜润霸占了我们的味觉记忆几十年。那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属于秋冬的烤红薯和糖炒栗子。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我们手里捧着的这颗热粒子呢，和华夏大地的羁绊，早在千万年前就已经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山东临朐山望考古遗址当中呢，一枚中新世的大叶板栗化石，静静地躺了上千万年。它用清晰的叶脉纹路告诉我们，早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前呢，栗树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到了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与半坡村遗址，考古工作者在先民的聚居地发现了大量栗果的遗存。这说明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啊，板栗已经是祖先们重要的果腹食物。我国的板栗人工栽培历史呢，至今已经超过了2000年。《诗经》里的那句“山有栖，席有栗”清晰记录了周朝时期栗树就已经被广泛种植在山间和平地。在古代的巫蛊体系当中呢，板栗和枣、李、杏、桃并列，因为旱涝保收，果肉耐储存，它甚至被很多人称作是救命果，灾年里不知道帮助多少百姓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日子。

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烤红薯的故事啊，又是另一番跨越山海的传奇。红薯的老家呢，远在美洲大陆。明朝万历年间呢，他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凭借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迅速在大江南北扎根。从贫瘠的山地到湿润的平原，随便买一段薯藤，几个月之后呢，就能挖出满满的一筐饱满的红薯。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呢，它不仅是街头的美味零食，更是无数家庭餐桌上的重要主食，帮着一代代人们来填饱肚子，扛过了无数个寒冷的冬天。到了宋代呢，糖炒栗子已经成为了风靡市井的街头美食，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当中呢，都清清楚楚地写着汴京街头炒栗摊贩的热闹景象。就连陆游都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啊，专门地提到北宋开封有个叫李和的老板炒出来的栗子，名气大到整个京城无人不晓。那时候的小贩呢，挎着竹篮走街串巷，铁铲在锅里哗啦翻动的声响，就是秋冬时节最有吸引力的叫卖信号。好。

时光一晃到了现在啊，几乎每一座城市呢都长出了属于自己的烤红薯和糖厂栗子地标。在天津的燕山山脉出产的优质栗子，顺着便利的交通运输到了城里。上世纪初呢，就开出了第一批专门的炒栗店。每到秋冬呢，栗子摊前的队伍能从巷口排到街尾。在济南呢，老济南人认准了人工翻炒的老手艺。北坦荣氏、芙蓉街、金栗子这些老字号呢，守着铁锅炒了几十年，皮脆肉糯的口感留住了一代又一代的老客。乌鲁木齐入秋之后的街头也很快会飘起香甜，烤红薯的铁皮桶摆在小区门口，刚出锅的栗子装在牛皮纸袋当中，捧着走在寒风当中啊，连睫毛上的霜好像都化得更快一点。如今呢，我们国家已经是全球第一大板栗生产国，全国板栗栽培总面积接近2800万亩，总产量呢超过200万吨。从吉林到海南，从甘肃到浙江，几乎每一个省份都有自己的特色板栗品种。而红薯的种植面积呢，更是遍布全国，不同的水土养出了不同的风味。红心的蜜甜流油，白心的粉面扎实，黄心

很多人会觉得呢，烤红薯不就是把红薯丢进炉子里烤，糖炒栗子不就是把栗子丢进锅里炒吗？哪有那么复杂的？但是我们要是跟街头做了二三十年的师傅待上一天啊，就会发现这两样看起来简单的街头小吃，每一步都藏着代代相传的讲究。先说说糖炒栗子，选料是第一关。很多老字号的老板呢，每年入秋都要亲自跑到燕山、迁西这些核心产区来收栗子，挑那种在山地上长了足够时间的果子，颗粒饱满，大小均匀，外壳鲜亮，没有虫蛀，这样的栗子炒出来才会肉质细腻，甜度足够。收回来的栗子不能直接下锅，要先过好几遍筛子，把小的、坏的、带虫眼的全部挑出去，再用清水把表面的浮土洗干净，控干水分，才能准备炒制。传统的大铁锅炒制是最考验功夫的环节，锅底呢先倒上粗粗的黑砂，把砂炒得滚烫，再把栗子倒进去，接着加入适量的饴糖。粗砂的作用呢是均匀导热，让每一颗栗子都能够受热均匀，不会出现外面焦了里面还生的情况。融化的糖汁呢会慢慢的裹在栗子壳上，炒到最后外壳油光锃亮，还能顺着栗子壳的缝隙渗进去一点，给果肉添上一层淡淡的焦甜。炒栗的师傅要全程站在锅边，手里的铁铲呢一刻不停的翻动，眼睛盯着栗子的颜色变化，鼻子闻着锅里飘出来的香气，随时调整火候。整个过程往往要持续半个小时左右，差一分钟都不行。火小了果肉不粉糯，火大了外壳糊了果肉还没熟透。炒好出锅的栗子呢，老板会立刻倒进铺着厚棉被的保温桶里。你从摊位上买到手的时候，纸袋里的栗子还冒着热气，捏一下外壳是温烫的，轻轻一拨就能够完整的脱出金黄的果肉。很多老食客都知道，刚出锅的糖炒栗子最好吃的就是那几颗自己在锅里裂开了口的，不用费劲来拨，咬开的瞬间啊，粉糯的香甜直接在嘴里散开来，那是秋冬最有仪式感的第一口。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风向风力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刚才呢我们说了炒板栗，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烤红薯。传统的街头烤炉呢大多是用废弃的大铁皮桶改造的，内层呢糊上厚厚的黄泥来保温，底层架上炭火，红薯沿着炉壁一个个码放整齐。选红薯的讲究呢一点不比栗子少，蜜薯要选那种红皮红心的，糖分足，水分够，烤到最后呢外皮焦焦的，一掰开啊，橙红色的薯肉里往外流蜜。偏爱粉面口感的老食客就专门找白瓤的红薯，水分少，淀粉足，烤出来干香扎实，配一杯热茶就是一顿舒服的下午茶。烤红薯最考验功夫的地方啊，就是翻炉的时机。烤到一半的时候，师傅要用长长的铁钩把里面的红薯一个个的翻个面，让每一面都能够均匀受热，不能有的地方烤糊了，有的地方还凉着。整个烤制过程呢要40-50分钟，炭火不能太旺，不然外面烤焦了里面还没透，也不能太弱，不然红薯的糖分烤不出来，吃起来寡淡无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捧着刚出炉的烤红薯，烫得两只手来回倒，舍不得撒手，只能站在原地垫着脚转圈吹凉风。这份被烫得狼狈的体验啊，恰恰是秋冬独有的小确幸。

很多人喜欢吃烤红薯和糖炒栗子啊，一开始呢只是贪恋那一口热乎的甜，却不知道这两样街头小吃其实藏着满满的日常营养，秋冬吃起来呢舒服又踏实。先说说我们最熟悉的红薯吧，橙红色的薯肉当中呢藏着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这种天然的营养成分让红薯看起来色泽诱人，吃进身体里呢能够慢慢的转化成维生素 A， 帮着维持我们日常的活力感。秋冬换季的时候吃一点，整个人都会觉得清爽舒服。它里面的维生素 C 呢含量一点也不比普通的水果差，而且因为红薯是带皮加热烹饪的，果肉里的维生素 C 很少被破坏，吃起来呢能够实实在在的被身体吸收。最值得一提的是红薯里的膳食纤维，它的纤维质地细腻，吃进去之后呢不会刺激肠胃，反而能够帮助我们的肠道慢慢的蠕动。平时吃多了重油重盐的外卖，吃一块蒸的软软的红薯啊，肠胃立刻就觉得轻松了不少。

说完了红薯的营养啊，而糖炒栗子的营养呢又是另一种扎实的风格。板栗当中的 78% 的淀粉啊都是抗性淀粉，和普通精米白面当中的淀粉不一样，它在肠胃里消化的速度很慢，不会让血糖快速升高，慢慢给身体提供能量，吃上几颗就能饱很久。板栗当中呢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维生素，秋冬季节天气干燥，每天包几颗热栗子吃啊，粉糯的口感顺着喉咙滑下去，比吃很多加工零食都要舒服。除此之外呢，板栗当中还含有钙、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坚果，它的营养配比特别贴合我们的日常饮食需求，把它加到三餐当中啊，能给餐桌添上不少扎实的营养。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买开袋即食的去皮板栗仁，晒得软软的红薯干，放在办公室当下午零食。那这里呢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挑选这类加工食品的时候一定要多看一眼配料表，优先选择没有额外加糖加盐，没有多余添加剂的产品，这样呢才能够吃到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吃起来香甜不腻，也没有额外的身体负担。

烤红薯和糖炒栗子呢，之所以能够跨越千百年的时光，始终牢牢占据着普通人的秋冬味觉清单。本质上呢，从来都不是因为它们的味道有多惊艳，而是它们精准地契合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审美，不追求奢华的形式，只在意最实在的温度和口感。它们是完全属于街头的美味，不需要预约，不需要讲究用餐礼仪，甚至不需要特意腾出整块的时间来享用。我们可以在下班的路上随手买一袋，边走边包，滚烫的果肉顺着喉咙滑下去，一路的风尘和疲惫就跟着消解了大半。我们也可以在周末的午后捧着一个烤红薯，一边靠在窗边就着窗外的落叶慢慢来吃，不用赶时间，也不用想着工作里的烦心事，整个人的节奏都跟着慢了下来。这种随手就能抓住的小幸福，恰恰是快节奏都市生活当中最稀缺的东西。他们还藏着中国人独有的分享式的味觉逻辑。烤红薯的外皮焦脆，薯肉最甜的永远是靠近中心的那部分，你会下意识地把最软最流密的那一半掰给身边的人。糖炒栗子一颗的分量刚好，一袋的分量刚好适合分食。你包一颗递过去，对方再塞一颗进你嘴里，不用多说什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自然而然的就拉近了。没有精致餐具的束缚，没有复杂社交的客套，一袋热栗子，一个烤红薯，就能把普通的日常时刻烘出暖融融的人情味。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呢，这两样小吃还是我们和季节对话的特殊方式。当街头第一缕炒栗的香气飘出来，当你第一次捧着烤红薯被烫得来回换手，你就会清晰地感知到秋天真的来了。

他们就像是两个沉默的季节信使，不用日历的提醒，不用天气预报的预告，只要最直白的香气和温度告诉你天地时序的流转，告诉你该添一件厚的外套，该把家里的保温杯拿出来，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这种和自然节律紧紧绑定的味觉体验，让我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当中依然能够触摸到四季变化的真实质感。

从千万年前的化石到六七千年前先民果腹的食物，到宋代汴京街头的叫卖声，再到今天乌鲁木齐巷口飘出来的香甜，烤红薯和糖炒栗子就像是两个沉默的老朋友，安安静静地站在秋冬的风里，一代又一代地陪着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季节。他们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夸张的营销，就像是凭着一口热乎一口甜糯，成了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秋冬味觉符号。我们捧着它们，暖的不只是手，还有被冷风吹着发僵的身体，还有在忙碌生活当中奔波了一天的心情。所以我们可以在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啊，别着急直接回家，拐进楼下的巷口去买一袋刚出锅的糖炒栗子，再挑一个留着蜜的烤红薯，捧着它们慢慢往家走。风从你的耳边吹过，香气裹着热气扑在你的脸上，就会忽然发现，原来最踏实的幸福从来都不在很远的远方，它就在藏着这一口烫人的香甜里，藏在每一个平凡又温暖的秋冬傍晚。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再见喽。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

江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内幕，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洛。莱萨，莱萨节目呢，在每天的午间时分，做您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演出、热映的电影、热播的剧集、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节目啊，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欢乐开唱，快乐竞猜，大家来猜猜看，下面我要播放的这首歌是谁唱的哪首歌？知道答案的朋友们，您可以添加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您的答案，一定要附上您的姓名和电话。那一会儿中奖的第一位发送正确的朋友，一定要包括演唱者的名字，包括这首歌的名字，包含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第一个发过来的朋友将会为您送上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定要注意啊，今天的规则也许不太一样，一定要有四个信息：演唱者的名字、这首歌的名字以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首歌其实很熟悉，

是不是非常简单？海莱阿木的《西楼儿女》啊，非常多的朋友都答对了。但是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郑先生，手机尾号为8008，您注意我们的平台给您发回去的这个回执啊，恭喜您获得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具体内容您看按照回执里边去兑换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那稍后，在半点之后还有奖品啊，还有电影票。那如果这会儿没获奖不要紧，一定要记住发您的姓名、电话以及演唱者和歌名四个信息，在一个小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莱萨莱萨啊。最近有哪些好看的演出呢？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国狼遇见美好乌鲁木齐巅峰演唱会可谓是精彩纷呈啊！海莱阿木、徐子瑶，还有詹雯婷、张韶涵、张信哲齐聚，五种声线啊，经典歌曲、热门单曲，包括治愈的民谣啊，是一场非常不错的音乐盛宴。海莱阿木呢，他的《别知己》《西楼儿女》凭借生活化的歌词出圈，独具民族特色的唱腔饱含了故事感，那走心的旋律会直击人心，也是当下热度居高不下的实力派原创歌手。徐子瑶的作品有什么《花妖》《西海情歌》，都是国民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唱功也是很扎实，音色清亮温润，舞台表现沉稳亮眼，嗓音极具感染力和共情力，能够精准地传递歌曲的情感，是乐坛备受期待的实力新锐歌手。詹雯婷很多人就更熟悉了啊，她的《绝爱》火爆全网，并且斩获了影视金曲的荣誉，以辨识度极强的高亢的唱腔留下了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千年之恋》、《我们的爱》等等一些华语经典歌曲。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欧若拉也是治愈了无数人，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传递永不言弃的音乐力量，舞台的王者气场全开。张信哲啊，咱们的青春呐，有爱如潮水过火，传唱十余年，用温润的声线诉说着非常深情的这么一种表达，每一首歌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的记忆。那这几位歌手，您最喜欢哪个歌手的哪一首作品呢？

我们继续要关注到精彩的演出。2026老狼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官宣定档了，10月24号在乌鲁木齐大剧院，老狼呢带着他的老朋友们，也带着咱们的整个青春，在2026年的秋天向我们走来。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演唱会，而是一次20年前自己的久别重逢。那这一夜呢，咱们不用说再见，只说好久不见。演出时间呢是2026年的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的9点，演出的地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的观演厅。演出票价从280元一直到1280元。那如果说您想买票，可以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公众号来购票。让我们一起赴一场音乐之约，来解锁一场治愈又热烈的青春音乐之旅。

好多名字是猜对了，但是没有附上您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定记住，歌曲名、演唱者、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在一条消息里最早发来的朋友将会获得两张电影票。有朋友说是欧若拉，有朋友发来正确答案了，但是没有附上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抓紧时间，还有机会。这首歌咱们继续啊。

不知道这首歌大家猜对了吗？非常简单，是林雨一直走。这样一首歌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那恭喜生如夏花啊，第一个发来了正确答案，按照要求发来正确答案。那没有获奖不要紧，明天中午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继续会为您送出奖品。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的演出市场。经典的神话舞台剧《宝莲灯》将会上演了，演出时间呢是9月26号下午4点一场，晚上8点一场，还有呢是10月1号到7号小长假期间晚上的8点。演出的地点是在乌鲁木齐音乐厅的多功能厅啊，水磨沟区的凤起街。演出票价啊，只需要40到80元啊，最便宜的40，最贵的80。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在91票务小程序，可以选择购买，去看看这部经典的神话舞台剧《宝莲灯》。

0: 我们继续要关注到的是脱口秀啊，九月的欢乐笑点已经全部就位了，咱们在家门口就能够打卡地道的脱口秀、即兴喜剧，还有自带旋律的音乐喜剧，连中秋假期啊都给咱们安排的明明白白，专治 emo 啊，专治疲惫。那这一次啊，这笑点盛宴，如果说喜欢看脱口秀的朋友，不要错过。9月24号到26号，小白、徐不弃、纯牛马脱口秀拼盘上演，那双咖段子搭配即兴互动，可以说氛围感应该是会非常满的。2026年9月26号晚上9点，中秋当晚，徐不弃啊音乐喜剧吉他专场开演，吉他来串联故事，幽默兼具细腻，也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陈虚乐新 A 剧场。9月27号呢，脱口秀开放麦压轴收官，低价就能够享受到原汁原味的演员打磨现场，风格各不同的喜剧轮番上线。那讲到脱口秀啊，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三季当中脱口秀演员丹妮的一段脱口秀表演。
1: 我是丹妮，我是一个音乐剧演员，我干这行已经12年了，经常要跟那种非常帅气的男演员演母子，因为我的声音特别沙哑啊，就适合演成熟女性，演妈妈演得好，
2: 还真像，还真是这意思，
3: 气场很对，
2: 对，
1: 越演越好。越演得好越演妈妈，后来进步太快了，开始演奶奶。哎呦，演奶奶，你说我天天跟这么帅的大帅哥演戏，演着演着一抬头，哎呦，这大孙子啊，哎呦，真快乐，天伦之乐。但打心里边呢，我不是很想总演老太太，因为老太太这种角色呢，往往都是配角，存在感非常低。有一次我演老太太，7点半上台演出，8点我就死了。后边50多分钟我没事干，真的，我出来演脱口秀，回去没人发现。有一次我朋友来看我演出，迟到半个小时，没看见我。但我特别理解老太太为什么会是配角，很简单，因为观众都是年轻人啊，年轻人就不爱看老太太，老头才爱看老太太。但是老头不看音乐剧啊，老头那个点都睡着了，真不想演配角。但是朋友知道了会安慰我，哎呦，丹妮，你这么年轻你就能演老太太，等你老了你还能演老太太，你说这碗饭谁能抢得过你？我说谁想抢这碗饭？我知道他是好意啊，他意思就是说你年纪轻轻就能演老人，厉害。但你仔细想想，年纪轻轻这个词儿后边都接什么？年纪轻轻月入百万，年纪轻轻大学教授，我年纪轻轻就能老。我只是提前掌握了一门我早晚都会的技能，这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知道在他们的眼里我能总演老太太这就是铁饭碗了，但是哪个演员他不想演一次主角呢？30岁那年我演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女主角啊，一个73岁的老太太。哎呦，这人物你说跟我差40多岁，我怎么拿捏？太难了，我只能说我尽力吧，我观察人物，我模仿人物，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我都逛公园啊，我跟踪老太太，然后我偷拍老太太，短视频给我推送老太太。啊，我天天我就泡在老太太里啊，真的，我生活被影响，我讲话方式都改变了，以前我打招呼走啊，后来我打招呼走啊孩子。在公园那段时间我真的想观察一些生动的老人，但是我发现公园的老人他不遛弯不下棋， 就在这个椅子上坐着刷手机。你都到这儿了你刷什么手机啊？啊，这么大的公园你逛啊，那么多的树你撞啊。你刷手机，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刷手机？真的不想再泡在老太太里了。但是我发现音乐剧不会给我别的机会，他只允许我演老太太。有一次面试，音乐剧的招募信息这么说的：我们正在寻找这样一个女演员，身材娇小，风趣幽默，相貌普通。我完全符合标准，我直接面试了。哦呦，面试那天人山人海，很多演员，而且很多女演员都是超级大美女。我当时看到这些女演员的时候，心里我都在想，她长成这样怎么跟我打。我太普通了，我完全符合标准，但剧组没有要我，他们最后选的就是大美女。我不理解了，你让一个大美女去演普女，那真正的普女演什么呢？老太太。这个事儿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就从那天开始，我暗下决心，我要做超级大美女，我的梦想就是做超级大美女，我逢人就是我的梦想。朋友都跟我说，宝贝，你本来就是啊。我真的生气了。如果我真的是个超级大美女，你第一次见到我就应该惊叹我是大美女，而不是当我提及我的梦想。你才发现我是个大美女，而且真正的美女不会许这个愿望的。我的梦想是做一个超级大美女，你不会说宝贝你本来就是啊，你说你有病吧你。
2: 太好了这个。
1: 而且我特别不喜欢他们回答我这句话的时候那种神情非常傲慢，他们仿佛在跟我说，怎么样，我情商高吧。我觉得他在拿我练情商。我以后就不跟那些情商高的人倾诉我的梦想，我就跟我那质朴的发小倾诉。哎呦，发小太质朴了，他这么说，干什么啊，超级大美女。
2: 这对了。
1: 你又不是丑的不能看。万万没想到是丑的不能看。真的，音乐剧不会给我机会了，我演不到自己想演的角色，我难受，我憋得慌，我欲望得不到释放。真的，有的时候我的戏瘾突然就会冒出来，我随时随地我就想演。我说你怎么来了？我都说了咱俩不可能，你别追了，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店主。
2: 他是疯了，这里已经。
1: 怎么了，你是明星我就一定要喜欢你吗？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 I don't like you。 好吧，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对，我喜欢他。大声告诉他我们的关系是。我就是喜欢聋哑人。

0: 怎么了？他哪里比不上你吗？啊，他他确实哪里都比不上你，但是只要跟他在一起，我就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你干什么？你别过来，别过来啊！Hold you back, Annie.
1: 来了，丹妮。丹妮，给自己演爽了，怎么还？哎，
0: 还是得在这儿演。行，我演完了，演爽了，走了，孩子们，谢谢大家。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3:56，以上就是本期莱萨莱萨的全部内容。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

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0: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1: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2: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3: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0: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4: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0: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5: 因为你们口播社，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6: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7: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0: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您可以在工作日的中午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啊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我们节目呢每天是分两个板块，一个是热线回复的板块，就是前半板块，那后部分就是热线接听的板块，我们会在后半部分的时候提示大家空缺热线。预计今天热线开通的时间是中午的2点20左右，提示大家注意，我们先进行问题回复的环节。很多人说我热线不好打怎么办，您可以关注小洛说车的抖音号，抖音当中搜索小洛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我们热线空缺会给您回拨，好吧。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胡兆峰，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来服务。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
0: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4: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问题回复的环节，首先关注到张先生向我们反映，在名爵 4S 店由于晚交车承诺的补偿迟迟没有兑现，什么情况？听听张先生的问题描述。我们听听张先生的问题描述。
8: 2025年10月12号，在大湾乌鲁木齐瑞金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了个名爵，然后他们当时厂家规定的有个超期补贴，39天提车，1天超过1天给补助50块钱。然后过了和超过这个时间了，我多次催促之下，然后给我换了2车。
4: 嗯，
8: 但是他当时没告诉我，换了车之后的超期补贴没有的。
4: 嗯，
8: 当时过了2次吧。我到第三次时候到他们 4S 店，因为车上有问题检查，问情况下刚开始说这个要排队，后面给你补贴，好行。再过了好长时间的时候，我又问他说你这中间换车了，你这个超期补贴没有了。
4: 车主是2025年10月12号在这家 4S 店签的合同，据车主描述，全网可查，当时这台车是有一个39天没交付，每过1天会给补50块钱交通补助，类似这么一个政策。结果呢，车主是12月底才把车给拿上了。车主认为，中间即使换了台车，你也是晚于合同约定的时间，你给我交了车，1天50块钱的补贴，车主算了一下，你得给我补600多块钱。这个问题就一直在跟 4S 店沟通 ，4S 店一开始告诉他，这个你先等一等，一会儿告诉他当时换车了，我们告诉你了，换车之后就没有了，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说不清楚。如果说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问题上线当天，来自大湾的这家名爵 4S 店的负责人回复说，我们在店内已经把消费者的问题解决，工厂的确无法补贴，当时我们也告知了车主，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我们就自己把钱转到消费者这儿，事情终结。我们回访车主张先生，问题是否解决？
9: 处理了，最后下午就把他们那个把钱转给我了。你们这个节目真的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节目，特别感谢陆老师。
4: 客气的话不用多讲，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个事情要提示一下大家，所有的内容都尽量要留痕，不论是 4S 店也好还是车主也好，都留一个痕，一旦后期产生了纷争，咱们把这些痕迹拿出来，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就是有力的证据，不论是 4S 店层面还是车主层面。好在在这件事情之上， 4S 店没有跟车主扯来扯去，过多讲这讲那，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

0: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只要最后问题能够客观公正的解决，我就给你品牌点赞。下一个品牌它可能不值得点赞，为什么？截图品牌这边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听听苗先生的问题描述。
1: 我是去年的5月11号在赛博特截图 4S 店，当时是去换车，我有一台车有一个20,000的报废补贴，这个补贴已经到了，当时拿车的时候承诺我还有一个8000块的新市区的一个区补，这个8000块的区补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有拿到。然后我是提车的第二天就开始申请走流程了，然后过了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告诉我这个流程没有审批下来，说这个区补已经结束了。这个中间我也一直在跟 4S 店联系， 4S 店就一直告诉我等，我中间也打过新市区商务局的电话，商务局告诉我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已经没有了。但我们当时拿车的时候明确告诉我这个补贴是可以拿上的。
0: 关于政府补贴的内容，如果说最后没拿到，大概率那是车主提交的资料有问题，或者没有达标，大部分人都会这么理解，对吧？但是在我们节目接听的这么多年当中啊，有几种情况。首先呢是 4S 店说我帮你申请，如果说可以拿到的话，类似话没有说死的情况之下，最后车主拿不到，4S 店不用负责，厂家你更不用负责。但是有一些极个别的销售人员为了完成业绩，把话说得非常满，这东西你一定能够拿得到。这边苗先生他有8000块钱的区补，的确就没有拿到，再去找 4S 店， 4S 店就各种的不认啊，说名额有问题呀，这个是你没有提交的及时啊，类似各种理由就来了。车主说你当时给我说死，我也是冲着这个我才去买的你们的车，我白纸黑字的内容都有，你难道不兑现吗？当然这些问题上线我们不可能听车主单方面之词，问题上线的当天我们就向截图客服来转交，但是包括截图包括奇瑞整个售后服务体系在内，他们的服务效率在整个汽车行业真的算不上快，是完全不算快。就这个问题上线的时间9月8号，到现在为止一周多的时间过去了，截图没有给媒体任何的回应。你哪怕你说一下这个中间是什么情况，大概是怎么怎么样，不给媒体做任何的回应，就给人一种那你去曝光好了呀，那我无所谓了呀，反正现在是吧，我们的口碑就这样了，这么一种感觉。我不希望是这样的。先后转了截图客服6399号客服代表，没反应，继续又转了截图客服的6254，仍然没反应啊，多位客服代表。又过了一天，我们回访苗先生，进展怎么样？有人理你吗？
2: 没有进展，没有人联系我。
0: 没有进展，没有人联系我，这就是截图品牌的效率。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说这个事情一定是你截图的问题。车主说我手里有十足的依据，你们当时把这话是说死了的，现在你们又完全不认了，你们为了完成销量难道不择手段吗？对吧？这是车主的质疑。我也很诧异，一家奇瑞品牌现在在自主品牌当中销量还数据不错的品牌，为什么在遇到售后的一些事情上需要你们反应的事情就往往没有反应？媒体没有接到电话，我们继续作为投诉转交截图客服。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截图客服
3: 6001。
0: 请问一下，刚才我对于这问题大致的描述是不是说清楚了？我是不是需要给您再说一遍？
3: 有记录下来的。
0: 车牌号新 AFK7785， 您也这边能看得到是吧？
3: 可以的。
0: 工单当中对于这起事件有没有一个你们厂家的回应？为什么过去马上10天了你们都不回应，是什么意思呢？
3: 目前后台在为最新回复的。
0: 目前后台没有最新回复是不是？
3: 我们可以稍后再次给您进行反馈。
0: 昨天咱们这位客服代表就是跟您一模一样的话术，我们会抓紧反馈，但截图现在售后就是已经自我放弃了吗？这么长时间没反馈，我就想了解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到现在为止你们完全不说任何，拖着消费者拖了这么久，那让大家以后都不要选择你们品牌吗？
3: 理解您的心情，我们会帮您进行反馈的。
0: 那好吧，仍然没有动静的话，那场外向您提交车主联系方式吧。这是截图比较真实的样子吧，不吹不黑嘛，对吧？那有问题咱们说问题摆问题嘛，你是明觉的问题，也是上线当天 4S 店负责人给小洛回复了，回复到小洛手机这儿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位莫先生，这个问题非常的麻烦，但是

0: 当天就能解决。什么品牌？我们听听莫先生的问题描述。
1: 是2026年5月15号，然后在昌吉的这个瑞迪比亚迪 4S 店，然后买了一辆海豹06的旅行款。9月初出现了这个电池包的这个故障，我当时是在高速路上这个行驶的过程中，然后突然就亮了故障灯，停下来以后动力电池包然后就出现问题，然后就在行驶不了了，然后发动机也行驶不了。售后然后检测到就是说是动力电池包然后出现的这个问题，整个就是用不了了。买车的这个昌吉瑞迪这个比亚迪 4S 店，然后他后期也燃了好长时间，然后他说答应我们去退车，答应退车，然后就现在就是牵扯到了这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车呢有一些这个按揭款，然后我们要提前还款然后才能这个退车。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跑的这个公里数呢，它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费用。然后我现在就想咨询这两个事情，然后因为是这个车辆质量的问题所导致，然后让我发生后期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要让我去承担这些费用的话，这个事情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0: 这位先生的问题上线，我问了一些细节，我就大致了解了为什么车主跟 4S 店一开始在沟通退车的这样一个事宜的时候没能利利索索的沟通清楚。因为这台车如果说按照三包是达不到退车条件的，但是莫先生在和 4S 店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一直沟通了很久， 4S 店是出于客户满意度为他更换车辆，但是呢需要承担一部分的一小部分的车辆使用补偿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类似折旧费，就是差不多这么一个名称，在汽车三包里其实是有明确规定的。对于没有达到汽车三包退换条件的车辆，我仍然给你退，那这部分费用可能的确更要算了。问题昨天上线，我们转交比亚迪方面，节目还没有下，比亚迪厂家就把电话回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今天回访莫先生进展如何？
1: 已经那个联系过了，协商的已经协商好了，
2: 协商就行。
1: 非常感谢。
0: 一个涉及到可能没能达到退换标准的车，出于客户满意度不到24个小时利利索索解决了。车主昨天各种不情愿，今天话语当中听得出来解决好了。那你说这个事情得感谢谁？那肯定得感谢你自己。为什么？你选的品牌是一个相对于负责任的品牌，有任何问题响应速度很快的品牌，即使出了问题我们也不用担心嘛。不是说我在这儿替比亚迪说好话，我还跟我搭档说，他也表示很震惊，说这么多问题，很多问题处理的那么难，为什么反倒有一些个别品牌问题反倒比较复杂，处理的反倒这么快？归根结底就是是不是把你消费者真正放在心上，就这么一件事，一个核心内容，对吧？下面一件事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田先生向我们反映广汽本田的相关问题，昨天也是刚下节目，厂家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络。
3: 我是那个2023年5月1号在新疆金世界汽车那个 4S 店买了辆本田的新格车啊，当时买车的时候有一个5988的一个双保无忧的一个保养的一个套餐，享受是6年18次保养。到现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去到店里面保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店要闭店停业了，我这个双保无忧的权益要转到其他 4S 店，让我等。然后我说那我现在保养公里数已经到了，那个超公里数的怎么办？他说那你可以先花钱做保养。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0: 这个问题上线啊，又是之前我们接听过各品牌很多起的这样的问题。我也在接听热线的时候明确告诉田先生，从法理层面，广汽本田厂家没有义务来承担后续的保养费用和后续的保养内容。因为您昨天我也问清楚了，您说当时您的合同是和一家叫做霍尔果斯汇旭服务有限公司签的，你现在如果有问题得要找跟您签合同的这家公司。因为之前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节目当中连线过律师，因为您是在这家 4S 店买的相关的产品，如果说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履约，你得要找他们。但是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啊，各品牌应对的方式不一样，上汽大众上汽通用明确不管，但线下各品牌好像都想要 尽量的为客户争取一下什么。昨天呢，广汽本田厂家跟我们联系了 ，4S 店也跟我的同事、我的搭档嘉瑞联系了，怎么说？
2: 对，这个客户我已经联系过了，然后那个给客户讲了我们店的情况，然后让客户耐心等待，我们这儿店面预售权拿上之后，货定上就通知他过来保养，然后现在已经加了客户微信，把位置已经发给客户了。是我们是另外一家店，由我们店承包版本净湿机的所有业务。
0: 嗯，那非常清楚，就是等于是说这件事情，广汽本田不论是在厂家层面、区域层面，还是落地的 4S 店层面，都为此做了努力。虽然说原来花钱的这家净湿机已经被厂家啊，据车主描述八月初取消授权了，那这个问题又出现了。虽然法理层面不该归广汽本田方面继续承担，但是广汽本田方面多方协调，线下呢已经找了承接的门店为客户提供服务。我们回访田先生，进展怎么样？
3: 那个给我回复了一个什么均胜，然后预计在两周以后你和授权书拿到以后再给我那个双保不就券嘛，然后他说我们现在没有拿到授权，进不上货。
4: 嗯，是的，他也让等一下，他进货、进到货之后会通知你去报。
3: 对，
4: 那就这样。如果说两周之后没有结果再给我打电话。
3: 好，谢谢。
0: 那这个问题我们就暂时到这儿。那只要你把消费者当回事，那消费者一定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您说是吗？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多讲，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麻烦，我们先听听王先生的问题描述，各位仔细听，王先生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5: 2023年10月在吉林买的车，在石河子用车，红旗 EQM5， 在上月17号，8月17号，我姐开的车说是水葫芦灯亮了，然后委派的是红旗泰岳红旗体验中心那个 4S 店，结果泰岳打了电话之后，安排到他们那个石河子的申信二级，他的二级。把我车拖到申信二级。我们吃完饭过去以后，他们已经加注了防冻液，在没有检查到漏点的情况下，加注了6升防冻液。然后他们那个泰岳就是在互相推诿，到现在至今为止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如果说按照车主所说，我的理解是车辆出现问题，第一时间联系厂家，厂家联系授权门店，授权门店为客户处理，但授权门店离得比较远，又委托了授权门店的二级门店去处理，结果由于二级门店的失误导致车辆的损失扩大，现在可能涉及非常大，然后呢找到厂家和授权门店都不管，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我们肯定不能听车主单方面之词。我们在向红旗方面转交之后，很快接到相关 4S 店给我们的回复，怎么讲？
6: 它装有那个动力电池护板吗？然后就在动力电池护板那下面有磕碰有刮蹭的，但是装护板它看的不是很明显。最后让那个二级把那个动力电池护板拆掉了，当时客户也在现场，拆掉了以后看完以后是那个动力电池右前的那个地方撞了一个很深的一个凹坑，就导致那个里面的冷却板撞裂了，然后防冻液就内漏了。当时呢那个客户来了也跟我们协助，承认是撞击的嘛，他说他不知道车不是他开的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根据后台数据调取的他车辆的行驶一些数据，我们看见就是早上17号早上9点多钟，那个车就开始在报防冻液的故障了。客户诉求呢，意思就是我们不管是二级也好，还是我们让二级又重新加了防冻液也好，客户就认为是加了防，我们让加防冻液导致他这个电池损坏了，现在要让我们给他全额赔电池。我们当时也在做到一块协商了。二王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呢，他们也加防冻液。后面呢，我们又让二王去加了防冻液，我们是存在责任的，不是推卸责任，我们存在责任的。我说我们。4S店这边呢，承担20%的责任，因为主责是你一开始把这个电池撞掉了，就是因为磕碰，不是质量问题导致的嘛。我说我们让加防冻液，确实我们也让加了，加了防冻液的话，可能也会扩大损失，这个不是不会也会，但是我们不推卸责任啊，我们愿意承担这个20%责任，因为主责在你这边，我们愿意承担，客户不愿意，客户不愿意，意思他现在就是要去走，三方鉴定和司法起诉。我说我们这边可以，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你走到哪你需要干什么我们都配合。
0: 4S 店表示很委屈，他认为是先有事故所导致这样后续的一系列的问题。那车主的观点也有道理，说我到底能够加多少防冻液在这台车上，难道 4S 店方面不知情吗？一个电话我们又回访到王先生那里去， 4S 店有跟您取得联系吗？
5: 就摆明就是说，因为金额比较大，电池包损坏，如果说人为的话，就算鉴定我们是人为，我们也承认啊，因为我姐开车，她新手嘛，
7: 就还靠当时也含糊不清，说不清楚。我说那就看过去检查一下，结果我们这边是啊，那个电池包

0: 漏液，水冷板漏液，它原车只有30方漏液，就算全部漏进去，也不至于把电池包全部淹掉。而且修复那个水冷板，在乌鲁木齐最高的价格，连手工费，连水冷板7000块钱，这我都调查过的。我昨天已经起诉了。
1: 车主已经起诉了。那如果说是起诉阶段的一些内容，媒体不太方便就继续持续关注了。我们会等到相信司法的公正，等到判决结果下来。因为这个问题，如果说按照两方的说法，可能起诉是一个唯一的一个途径。那这个时刻，我们有请当事人把两方都请上线，把这个事情再给他通过节目暂时的按下暂停键。
2: 还原第一现场，讲述亲历细节。929爱车有话说，有请当事人。
1: 王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玉经理你好。玉经理你好。因为玉经理刚才跟我们的同事说，因为在高速上主要是听，可能信号会受限。那我就这样吧，不论是什么样的原因，那您能听也行。现在目前涉及到问题，可能下面一步真的是需要去做鉴定了。您这位车主，王先生，抓紧时间直接起诉 4S 店，然后呢，委托把相关方，不论是您所说的当时的这家叫做泰越 4S 店也好，二级网点也好，还是厂家也好，都列为被告。法院会委托第三方对于您的车辆进行一个鉴定，看现在造成扩大损失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让法院最后判吧，结果告诉我们，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1: 这个问题只能这样，因为我站在您的角度，我也能够理解您的说法。但是 4S 店说的是先有事故后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现在这个问题如果说在广播里是根本扯不清的，抓紧时间鉴定，结果出来愿意说一声的话，跟我们说一声，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那我们先听到这儿。那玉经理也希望咱们 4S 店方面配合后面的司法阶段，好不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回复暂时到这儿，热线已经开通了，有没有空缺热线啊？请我的小伙伴提示我，是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129，0991256129。目前这两部热线都是空缺的。那利用这个间隙啊，抓紧时间跟大家关注一个活动，929要带着大家出去玩了，去哪里呢？929国庆自驾游报名了，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美得让人想哭。如果说想去的话，您可以先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在929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先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有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进群。因为这个活动是我同事围城负责，昨天呢通过节目当中也进行了一个连线，活动性价比非常之高，而且可以选择非常之多。您愿意自驾也行，房车也行，其他的方式也行，你愿意玩几天好像都是有选择的。如果说这个国庆小长假不知道去哪里玩，不妨跟着我们同事啊，跟着929一起出去玩吧。而且呢价格相当之划算。想要详细了解的话，您可以在929文化旅游广播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直接扫码进群。我的同事围城呢在群里回复您的问题，最后去不去都无所谓，您可以先咨询吧。14:26，爱车有话说正在直播，我们抓紧请热线当中的这位朋友上线之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啊？提示我，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1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29。有请这位听众上线，你好，李先生，请讲。
3: 你好，小罗。
1: 遇到什么事儿，请您长话短说，您说我来记。
3: 去年在这个快乐瑞刚二手车市场买了一个奔驰 GL350。
1: 是哪个市场？
3: 在石化大道瑞刚二手车，
1: 瑞刚二手车
3: GL350，奔驰 GL350，
1: 市场 GL350，您继续说。
3: 这个车是在6月16号那当天车拿上开到小草湖，车就不走了，40码都超不过。 完了他说

0: 让我们开到乌鲁木齐，他们认识的一个什么修理厂，去做一下鉴定。最后开过去说是什么增压器的问题，我们当时过去增压器也换了，单元催化也吹了，吹了结果车还是不理想，还是跑不动。跑不动那么完了，他就给我们介绍的好像是乌鲁木齐什么雷腾汽修，在那过去我们那边丰富的人就是过去开了，把各个部位的东西都检查，里面有好多东西都要换，结果就把这些东西全部一换，换了花了26000多，最后跟他一对接一说，他说你们整个把车都换了吗？说呢，这让我打算给你负责。他之前说的这个车不走的原因就是增压器和什么什么，增压器什么阀门的问题，花了肯定差不多3000块钱，
1: 钱谁掏的？
0: 全是我们掏的。他后面就开始狡辩，就说你们把所有东西换了，我一个旧车买给你们，把所有东西换了，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负责。
1: 这
0: 再之后呢，我给他打电话，他就直接说，就这个，因为这个车是我按揭给我朋友，乌鲁木齐，我一个朋友在开，我以我的名下按揭的。完了嘛，我这个朋友就想找他事儿，他结果就给我撂了个摊子，说的啥？他开这个车行了，他回乌鲁木齐了，他让给我朋友说我已经倒闭了。可是呢，他现在在神州汽车城又开了个二手车洗车场，他现在在后来是神州汽车城还在开，完了还天天在直播。
1: 还在开。
0: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我发微信他也不回复。所以你们这个你这个直播间，我们一直快乐一天一直在听，完了不知道咋回事屏蔽掉了，再也听不到你那个节目了。
1: 哦，后来发现其实一直都在啊，其实一直都在呢。这个节目，我现在问一下，几个关键的点啊，因为您的这个事情可能涉及到非常扯皮，而且不是新车，是二手车。我现在在几个关键节点，我问一下您，如果说这些关键节点有可能相对好处理，但如果说，掌握不到，那可能下面一步的确得要起诉。我现在先问一下，就是车辆在购买多久？您是25年买的车，您刚才说的是？
0: 对，25年6月16号那天开走的。
1: 25年6月16号买的车，什么时候发现6月16号买的车，就是买车当天开到小草湖就有不走的情况，对吧？
0: 就6月16号下午，从他们的那个瑞刚二手车那个大门口开出去，开到乌鲁木齐，没开到小草湖，车就不走了，40码都超不过。
1: 对，
0: 说了这个问题。
1: 对，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就建议你去乌鲁木齐他们认识的一个修理厂，结
0: 雷
1: 果
0: 鹏汽修，
1: 雷鹏汽修是吧？雷鹏汽修，
0: 对。
1: 结果呢也换了增压器，吹了三元催化，然后呢，但是好像也并没有解决。后来又去这个雷鹏汽车检查其他的地方，您自己又花了，第一次花了3000，后来花了26000换了东西，他们又。就有就就一共花了26000吗？一共29000？
0: 一共花了3万多一点
1: 啊，3万多一点。结果后来你又找到车商，他们又以你自己把东西换完了没法继续负责为由，不为你处理。在后面他们又告诉你他们已经不干了，但后来您发现他们在另外一个汽车城仍然在开着直播卖着车，但是你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是这么一个逻辑，对不对？
0: 他在神州汽车城现在好像是百驰名车。他的车行名字他改了，
1: 百驰名
0: 以前
1: 车，
0: 叫瑞刚，百驰名车，
1: 百驰名车，我明白了。那我再问你几个核心的内容啊，就是当时车辆的合同，买卖合同是跟谁签的？
0: 这合同是跟我签的，他那个一年那个合同，我们当时把钱按揭款一到，完了就把钱我直接就转给他了。
1: 不是，合同是您跟谁签的？是跟个人签的还是跟公司签的？
0: 我跟他马瑞刚的瑞刚二手车。
1: 是公司还是个个人？
0: 应该是公司吧，他这个。
1: 您现在不知道，您有没有当时签的合同？
0: 我当时没有跟他在线下签那个合同。
1: 也没有签合同，只有转款记录。
0: 对对对，
1: 你是转给了马瑞刚是不是？
0: 对对对，他就是老板
1: 马先生啊，马先生。好，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刻我们问一下胡律师，像这种情况可能比较麻烦。胡律师您好，请讲。
2: 你这块还是要依据双方的合同，如果没有书面的纸质合同的话呢，你们线上的一些聊天记录啊，聊天的记录都是属于合同的内容啊。
0: 对，
2: 最后成交的记
0: 录
2: 啊，
0: 全部都有，
2: 都有的是吧？那现在这个车辆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存在，是故障是吧？解决不了。
0: 对，他当天我们就开上这个车，从买的那一天拿上车走到小草湖，车就已经出故障了。
2: 你是二手车吗？还是
1: 二手
2: 车？
0: 二手
1: 车，二
0: 手
1: 车。他现在
2: 哦，那这个。
1: 胡律师有一个非常麻烦的点是，就是车辆出现问题，第一时间联系到卖车方，卖车方给他介绍了一家。

0: 乌鲁木齐的一个门店，因为在库尔勒买的车，介绍了乌鲁木齐一个修理厂就修车，结果呢一开始花了3000多，后来又花了26000，结果呢就是需要这个车商来负责，车商说那你自己把东西都换完了，我们没法替你负责，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
1: 现在我们是想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2: 我们的诉求当时我就是说这个花了26000多和之前他说的什么增压器的这个费用，我说花了30000多，这个东西我们两个协商一下，一人一半，因为是你这个地方在你这买的车我还没有开就车出现各个的问题，你说刚是一个增压器的问题，结果我们还是到你们这个你介绍的雷腾汽修里面去，人家那个师傅一看这个大部件有问题，那个大部件有问题，你不换你车没办法好呀，还是走不了呀，还是跑不动呀。
1: 啊，这种情况你给对方告知了没有？
2: 我给对方说了，对方说你私自这样子换这个换那个，我说在你介绍的这个汽修厂，他我们的人在那换的时候，你可以给你介绍这个老板说呀。
1: 是，就是更换这个配件之前，你给他告知了没有呀？
2: 这个在修的之前我没告知他，他给我说这两样东西，我修完之后还是不行。
1: 这有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争议，因为这块他如果承认认可的这个部件的话是可以的，没有认可的部件估计要启动一个鉴定。
0: 是的，
1: 鉴定了以后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他本身的机械故障，还是由于它是属于你自行更换的哦，还是是否能够影响到车辆的一个使用性能？
0: 这个问题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给你卖车，我让你换一二，你换了6、7、8、9、10，我知道你是为了让这个车好，但是我现在我就是不想认，有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因素在。
1: 对。是的，是的
0: 啊，因此现在我胡律师的建议也是，可能是起诉通过鉴定的方式。
1: 不是，我建议他是先通过协商嘛，
0: 先协商
1: 对方啊承担一些费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走诉讼的话，那确实要启动鉴定，就是对这个车辆的，看看，因为你这个车辆已经进行修理了，修理了以后，那么对之前的这个事故估计还不太好鉴定。
0: 是的，
1: 因为你已经把这个全修复完成了，那你认为是把故障修复好了，对方呢认为他。没有故障，你自行修复的，这个就会那个
0: 扯皮，
1: 产生一些扯皮纠纷的事情。
0: 对，
1: 啊，
0: 所以说目前这个问题，我个人还是建议先协商。胡律师的观点，我参照胡律师的观点，先协商，协商不好，可能只能去法院起诉，找第三方来鉴定。
2: 可以，因为这个东西他就开始甩锅了，你知道吧？你不管你承担前面他说的什么增压器的这个问题的。他说的这两样东西我们换了还是不行。最后他又说
1: 是什么其实你这块啊，其实最重要的整个修理过程都应该让对方明知，就告知对方出现了哪些故障，需要修哪些，更换哪些配件，应该在微信上或者电话上都告知对方。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停止修理，然后要启动鉴定。然后呢再确定责任。那你现在你就是没有告知对方，你全部修完毕了，产生这么多损失，那对方就觉得你还是没有和他取得沟通，他就会对这个结果有可能不承认。
0: 对，而且费用又是加起来有30000多块钱，可能下面一步，协商无果的情况之下，可能得起诉了，在当地请个好点的律师。如果协商不无果的情况之下，好不好？这位车主，
2: 小乐，你听我说，就是前面他说的什么增压器和这个啥的问题，他说要去换这个东西，换的费用他当时给我承认的，就是说啊，这个我认。完了呢，他过了不到这10月份，我再给他打电话，跟他说这个问题的，我们花了多少钱，这些问题他当时知道。10月份他又跟我说，我再打电话，他直接说他我不干了，我到乌鲁木齐去了。
0: 但是这个问题比较麻烦的点是什么呢？比较扯皮的点是什么？他当时告诉您，让您花这3000多块钱换的这两个配件，本来说你们俩分担，后来呢，不是说分担之后换完配件，吹完3元催化，后来没有好吗？然后您又启动了花了26000块钱的这么一个程序，所以说这两个感觉又有关联，感觉又没有关联，就涉及到可能需要第三方来该鉴定的鉴定，该起诉的起诉。如果协商无果的情况之下，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而且合同您又没有签，是跟个人转账的。
2: 这个主要是按揭这个过程，在他们公司直接按揭，他们找的是按揭公司直接按揭到上面，所以我们把这个一年这个车的什么，这个车的，在这个车一年之内有什么大部件的损坏或者啥东西，他们来保证。把这个单子就没签，他现在钻这个漏洞，现在所以说
0: 如果说他想要钻漏洞，比您。对于咱们来说，他们可能容易的多得多，但是漏洞怎么堵，可能最后如果说对方就是不愿意管，

0: 只有法院能够来介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法院会启动鉴定的程序，大概是这样的。
1: 我就想通过你这个节目，因为我听的时间很久很久了，想通过你这个节目来，毕竟它是一个二手车行嘛，你们可以介入，把这个问题问一下。他实在是要是狡辩，那我这个朋友，因为我是带这个款是我带的，我以我的名义给我们朋友带的这个车买的这个车，我这个朋友现在心里不舒服，实在不行就要起诉他。
0: 嗯嗯嗯。现在目前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是在大的市场买的车，而且合同是跟市场签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所知晓的一些市场层面的一些我们之前搭建的网络，跟市场方面要求他们去怎么怎么样。但是您的这个问题又是跟个人签的合同，当时买车的时候也的确不在我们所知晓的这个市场当中，或者您知不知道当时您所购车的这个市场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或者是市场的办公室电话？
1: 这个我现在跟你说，这个马瑞刚他就是这个瑞刚二手车的负责人。
0: 我知道，但是呢，从法律关系上讲，现在他是一个个人，不是一个公司，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那您现在您需要我们给姓马的这位先生打一个电话，他要挂了，您觉得这他跟我回复大致的内容可能还是他去鉴定吧，就是类似这样的。那您需要我打一下，我就现在给您打一下。
1: 他的电话我也有
0: 啊。那您给我们场外同事提供了吗？
1: 我当时给你们，他没问这个电话，我给你们现在说一下
0: 啊。好嘞，您别挂电话。那场外来，嘉瑞，这部电话先请到外面问一下一位姓马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然后一会儿拨通，我们先接下一部热线。翟先生，请上线，我们先过一下宣传，一会儿过宣传。翟先生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
2: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事请讲。
2: 啊，那个啥，我在4月份初在那个新疆一汽大众卓辉众新 4S 店购买了一辆那个一汽大众速腾车，后续那个啥，在差不多有5个月不到吧，就是那个车的离合器总成坏掉了。
0: 嗯嗯嗯。
2: 前后差不多跑了一个6-7次吧，因为我是在昌吉的嘛。
0: 嗯。
2: 后边在他那边，他说他那边检查不出来问题，他让我去那个一汽庞大这个 4S 店去修。后续那个厂家给的回复是说要换那个离合器总成。
0: 嗯，
2: 离合器总成后边换了，现在已经换完了。
0: 嗯，
2: 但是他那边他说厂家那边只给那个1年那个发动机延保，但是我认为是变速箱的问题，我想要是变速箱的延保。
0: 嗯，好，您的车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2: 嗯，新 A069AW。
0: 新 A 多少？
2: 069AW
0: 是吧？
2: 哎，对对对
0: ，AW， 嗯，我明白了。您所购车的地点，一汽大众卓辉众新 4S 店是在哪里？
2: 米东区，
0: 新
2: 疆乌鲁木齐。
0: 啊，这个门店没有听说过。那就是现在您要求一年延保也行，但是你现在要求的是变速箱延保，但是他们给您的是发动机延保，是不是这个逻辑？
2: 对对对，因为是变速箱那边出问题了。
0: 啊，我明白了。好，这个时刻我们将此问题快速转交一汽大众客服。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3: 383号。
0: 你好，一位车主车牌号新 A069AW， 车辆是今年的4月初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卓辉众新 4S 店购买的速腾，车辆使用5个月不到，车辆出现了问题，先后去了6-7次检查不出问题，后来让去了另外一家庞大的一汽大众 4S 店， 4S 店给的回应是需要更换总成，现在呢，车主认为更换总成之后给了发动机的一年延保，但车主说我这明明坏的是变速箱，车主要求你们这个问题希望清醒的解决，不知道我说的大致内容是不是说清楚了。
3: 嗯，了解了
0: 啊，抓紧把这问题加4个字媒体加急落地到相关 4S 店，看到底是什么情况，跟车主快速沟通一下，期待得到你们的快速回应好吗？我们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和媒体的联系方式，也需要跟媒体回应一声哦。好，谢谢你，我们先过半点宣传，马上继续回到节目里。
4: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5: 929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节目当中。刚才有一位听众向我们来反映说，25年在库尔勒的叫瑞刚二手车的一个门店购买了一台 GL350， 结果提车当天呢开到小草湖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说联系到了卖车方，卖车方说你先去我们认识的修理厂去这个处理一下，给更换了增压器，也吹了三元催化，但是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后来车主呢又在这家修理厂花了26000块钱东西换了各种各样的配件，结果都换完了，车辆的确是好了，再找到卖车方，卖车方说你都换完了，我现在的确没法负责。那这问题我们不能听投诉者单方面之词，我们也辗转联系到了卖方负责人姓马的一位经理。你好，马经理。
8: 你好，
0: 哎，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我先做个介绍，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向您问好。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清楚不清楚，和他刚才说的一样不一样？
8: 不一样
0: 啊！您说，
8: 你看啊，陆老师啊，这样子吧，这是一个2012年的一个奔驰 GL350。
0: 嗯，
8: 这个车当时他在购买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是这个车卖了很久，压的也是我们的库存车。
0: 嗯，
8: 我们也是准备那个店也当时也不开了，我们准备就是，赔钱卖。
0: 嗯，
8: 二四年，二五年，时间我大概记不住了啊。
0: 嗯嗯嗯。
8: 这个车我是以8万多块钱价格卖给他，当时这个车市场的行情价在13万多到14万块钱。
0: 嗯。嗯，
8: 他们来过就说这个车最低多少钱？
0: 嗯。
8: 我说你看这个车可能出去，要有些地方要收拾一下。
0: 嗯。
8: 可能要花钱啊，花钱，
0: 嗯嗯，
8: 花个几千块钱，万把块。
0: 嗯。嗯嗯
8: 啊。
0: 嗯，
8: 如果说这台车你要，
0: 嗯，
8: 反正我现在也是作为赔钱处理，这台车我以最低价格卖给你。
0: 嗯
8: 出了这个门我就不管那些事儿，这是我们跟客户都谈好的，
0: 嗯，
8: 他也能接受。
0: 嗯，
8: 然后当时他就以八万八千块钱价格，在二零二五年。2012年奔驰 GL350， 大家也可以了解当时这台车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8: 什么样的市场行情，
0: 嗯，
8: 对吧？
0: 嗯嗯嗯。
8: 我以88000块钱价格卖给了他。
0: 嗯嗯嗯。
8: 我就说了，把所有情况客户也是认可的。
0: 嗯嗯嗯。
8: 当时车开上走了，走到路网说的车不走道，走不动。我说可能三元催化各方面可能都有阻碍，或者你去在乌鲁木齐。走个地方，
0: 嗯，
8: 把车搞一下，
0: 嗯，
8: 当时客户就一直把车说开到哈密了，又开到这儿，开到那儿，
0: 嗯，
8: 一直拖也不去，后面倒去了，
0: 嗯，
8: 走不动了，
0: 嗯，
8: 车去了，
0: 嗯，
8: 去了进行了一些简单处理，花了几千块钱。我说我当时给你讲了这台车，
0: 嗯，
8: 反正就这么几万块钱东西了，
0: 嗯，
8: 你看你能接受，
0: 嗯，
8: 你要自己肯定得花钱这个东西，
0: 嗯，
8: 他也能认可，
0: 嗯，
8: 后面就给我说这个那个要。又是给我一号，今天发一个单，明天发一个单，一发，现在还给我手上发了个4万多块钱单子。
0: 嗯，
8: 我2015年一个卖13、14万的车，我以88000块钱价格卖给他，我就说了这些所有事儿，我不搞了，
0: 嗯，
8: 我也是赔钱，作为赔钱处理的一个东西。
0: 嗯，
8: 我当时买车价格我也给他看了，我是以13万8千块钱收的车。
0: 嗯，
8: 我说这个车嘛，我也脑疼，反正就88000块钱拿自己搞去。
0: 嗯嗯嗯。嗯，
8: 现在给我给了一个，中间间隔一个2万多单子发过来让我报销，一个现在又4万多单子。
0: 嗯，
8: 我把车白送你，我还得给你修车嘛。
0: 嗯，
8: 咱们也讲道理啊。
0: 嗯嗯嗯，
8: 我也干了10几年的二手车。
0: 嗯，
8: 啊，
0: 我明白。那这位车主李先生也在线是吧？
9: 在小罗在
0: 啊，要不然这个问题还是像刚才我们所连线的律师所说的这样吧，委托一个这个律师去起诉，最后按照法院的判决结果来吧。因为你们是两方说的，我觉得可能的确是通过媒体调解不了的。 好不好？那就是最后，
1: 就是通过你们媒体，他现在马老板，
8: 小洛老师，
1: 小洛，你听我说，
8: 小洛老师，
1: 马老板，你现在在线，你
8: 小洛老师
1: 嘛，前面说的，
8: 小洛老师，你在不在？
0: 啊，我在的，我在的，
8: 你能听到吗？
0: 哎，我可以听到。
8: 小洛老师，你给我评估一下，2012年奔驰 GL 350，你我也经常看您热线，2025年这个车，当时一个市场行情是多少钱？
0: 哎，现在这个问题这样吧，这位李先生，就是包括刚才连到的这位负责人，瑞刚总，那现在这位车主就直接通过当地的法院直接起诉吧，最后跟着根据的法院判决结果来执行。我相信判决结果来之后，最后都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否则这个问题我的确帮你们判不了。我的确帮你们判不了，我也不能说卖方有问题，我也不能说买方有问题，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可能需要进一步去抽丝剥茧的东西。那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过多的听两位讲了，还是建议这位车主按照刚才律师所说的，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虽然说没有签合同，但是当时有聊天记录的一些细则里边是不是就能够代替部分合同的一些作用，作为一个佐证。那最后判决结果如果说下来了之后，车主愿意跟我们说的话，当然是最好的，好不好？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过多的请两位再多讲了。刚才来自于卖方也说了当时的这个价格是多少然后出现了问题之后我的建议是怎么样的，这位车主是怎么样的，那我都相信你们俩的话，我都相信。那但是呢，我的确把这问题摘不清楚，的确摘不清楚，恕这个原谅我能力有限，最后让法院来给一个更加公正客观的结论。在此之前呢，我们就不过多介入了，好不好？那还有一位浩的朋友说，我觉得两方肯定有一个人没有说实话，就看谁的证据充足嘛。因为大家其实也都感觉到了，这个事情不是说到媒体层面就能够沟通得了的，交给法院，好不好？辛苦法院来处理这个事儿。那我们受理大家的问题，大家有需求都打电话，我们每个问题都尽全力，但是不敢打包票。通过这个问题要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所有的内容，不论是卖方还是买方，把所有的内容形成在合同当中，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相对于好处理一点。而且在这件事情当中啊，刚才胡律师有一个观点，就是第一次的维修是卖方知情的，之前双方达成了一致，各承担一部分。但是呢，第二次的沟通内容好像并没有提前告知卖方，拿了一个最后的维修单据就要求卖方来负责一部分。卖方肯定心里也认为，这个事情我本来就没有赚多少钱，赔钱再卖这个车，之前我也该讲的都讲了，如何如何如何，最后交给法院吧，好不好？我很想帮您，但这个问题的确能力有限，这个是吧。
9: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10: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11: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2: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9: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0: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9: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13: 没有你们好多次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4: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5: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9: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0: 好的，刚才那个问题大家的议论的这个声音比较大，各方的观点都有啊，不论是站在卖方的也好，站在买方的也好，我们通过节目就不过多的去描述了。但是呢，我要跟大家提示一个细节，就是不论是卖方买方，尽量在卖车的时候把该签的全部签在合同里，或者是有录音，或者是以留存一些其他的聊天的记录。因为下面一步这个问题，如果说车主想要达成自己的心理的预期，可能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起诉。起诉的话，证据链还有相关的一些阶段的证据可能是需要准备的。那所以说大家在不论是新车二手车，所有的人的口头也好，承诺也好，沟通的内容也好，尽量全部形成证据，万一在后面我们需要维权的时候，那咱们拿出来看谁有理嘛。最后期待法院的判决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就不再多讲了。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继续要有请到的是我的同事维晨，因为昨天呢给我们介绍了11要带着咱们的听众出去玩，性价比之高，可去的地方 之多的确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围城继续来说一说，因为好多朋友可能昨天没有听到节目，今天才听。我刚。

0: 播了一下口播，好多人在问，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围城》，请讲。
1: 好的，小洛，是的，929的十一自驾游呢，从天山腹地到南疆的台特玛湖，让我们一起啊穿越金色的湖洋，看沙海相伴的奇水美景。简单的来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啊，10月1号出发，我们其实可以分4天和5天的行程。那一号出发呢，乌鲁木齐途经天山胜利隧道，第一天呢就到达塔塔秘境了，在这里游玩，深度的游玩，而且是坐船的那种玩。然后晚上呢，我们是住在营盘那块有的34团啊，选了当地的最高的标准。第二天呢，10月2号，我们从34团顺路正好就去另外一个秘境葫芦岛啊，葫芦岛。大西海子直达台特玛湖。那这两天呢，小红书上有很多朋友在问啊，就听我介绍的同时，各位也可以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我们报名的通道是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扫码进群，您将会获得一个二维码，这个码呢就是咱们车友群，车友出去玩的群啊，一定要扫码进群加入咱们929的自驾的大家庭。刚才就说到这个葫芦岛，大家如果在导航上去搜葫芦岛几个字，估计搜到的十有八九搜到的是高德导航，里面包括各种包括其他的各种品牌的导航嘛，你搜到的绝对是辽宁省的葫芦岛。所以呢，其实在咱们新疆的这个沙漠的腹地呢，也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葫芦岛。这里呢，因为它的水势的形状像葫芦而得名。这个不是什么大海的岛啊，这是在大漠的这个沙海当中的一汪泉水和一汪塔里木河流域的这个湿地组成的星星点点沙海相伴的湖泊，特别漂亮。各位上网去搜一下，我这个没去之前呢，我已经搜了往年去年十一很多小伙伴拍的航拍，底下很多人评论啊，你看这有一个四川的朋友说，这真的不是 AI 制作的吗？是真实的场景吗？那肯定必须的，它一定是真实的场景，好像感觉像是美的感动的想让人哭一样的，的确就是这样。这就是咱们南疆的有山有水有沙漠有戈壁有河道有湿地有湖泊的胡杨啊，多维度的胡杨去看水胡杨，最美的胡杨。这是咱们第三天的行程。第四天呢，从第三天直接看完咱们的台特玛湖、葫芦岛、大西海子、台特玛湖，我们是住在若羌县啊。从若羌县呢，我们返程呢再去看一下楼兰博物馆，然后呢夜游库尔勒，以库尔勒为根据地呢，我们在整个环湖自驾游，环哪个湖呢？就是博斯腾湖嘛，环博湖。博湖呢，这个季节的螃蟹全部出来了啊，个个都是高满蟹黄，特别的舒服啊。要吃就吃咱们博湖的这个三两蟹，不能买大。这次呢，我们是准备在当地啊，让大家好好的过一下螃蟹的瘾。那环博湖呢有讲究，我们这回呢是从万亩连海世界进去，在大河口，然后走我们的白鹭洲，再从海心山那块出来之后呢，就正好到和硕县了。整体五天的行程就是这样。那么大家如果没时间，这个行程也可以缩到第四天。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是4天和5天呢，相差一个就是环博湖，那价格也给打下来了。都说这次把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打下来，我们这回把旅行出游的价格全部打下来了，因为各个地方特别是咱们巴州文旅局对于咱们这次行程有着特别的支持，所以呢我们4天的行程全包价格，包含了景区的门票、吃住行用完，包括坐船的费用。那4天的是1680元，5天的也只是每个人加200元，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真的是全网最低价。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现在就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准备了6台房车，那今天早间呢已经是订了2台了。如果说你不想开车，开自驾，自己家里的车，也想感受一下房车天地为家的这种感觉，我们还准备了6台房车。那房车的话，住房车、开房车、酒店的费用又省了。所以如果说啊，大家想感兴趣，跟着咱们929出去玩，那么就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这个私家车报名的前10辆车呢，我们还准备了心动大礼包，特别实用的驻车大礼包。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吧，小洛。
0: 好的，想要去的话，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问围城啊，因为非常的实惠的价格，而且呢，跟过929自驾游的都知道啊，我们的不论是吃住，其实都是非常不错，性价比相当高。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昨天晚上，腾势 N8L 纯电正式上市，推出了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29.98万元到32.98万元，这也是行业首款搭载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的 AI 智能豪华大六座 SUV。新车呢，搭载的是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960公里，也是同级续航最长的大六座 SUV。在闪充的这样一个加持之下，

0: 充电五分钟就可以快速的补能，零下30度低温环境充电也仅多耗时3分钟。目前呢，全国闪充站已经超过了10000座，后续呢，高速充电网络还将持续的扩建。在智能化方面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可以实现识人记忆、复杂的导航、连贯车控等多场景的服务，搭配天神之眼 5.0 的智驾系统，50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那官方提供1年的城市领航兜底，智能泊车终身的兜底权益，底盘呢是配合云辇 A 空气悬架，百万级豪车同款的六活塞定前，还有后轮转向，那大车的话更好开。车内配备了 NAPA 真皮座椅、地瓦雷音响、首创208升干湿分离双层的前备箱，全车有50处的储物空间。车身方面采用了2000兆帕的高强度钢，搭配第二代刀片电池，全方位的守护家人的出行安全。那据了解，现在购车还可以享受到至高约10万元的限时权益，包含选装、金融、置换补贴以及多项的服务礼包。那这台车其实给家庭用户带来豪华出行的一个新的选择，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有需要的话。时间关系啊，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次提示大家，想要跟着929一起出去玩，您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3个字，会有一张2维码，直接扫码进群，11跟着929一起出发去玩了。
1: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5: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

0: 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2: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2: 点亮时尚之光。
5: 优选百分百，
6: 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啊，继续锁定929带给您的精彩节目，我是佳慧。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要给大家推荐怎样的家居生活好物呢？那当然是和当下的季节有关。眼下新疆的天气啊，变化是格外明显的，秋风一过，昼夜的温差是瞬间拉大的，白天的体感呢清爽舒适，到了深夜和清晨寒意扑面而来。那当然很多的朋友啊，最近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会觉得哎，屋里边呢开始发凉，被窝呢不再暖和了，早起啊浑身也会有点发冷的感觉。但是呢，距离冬季集中供暖呢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呢也正处在新疆秋冬非常尴尬的供暖空窗期。这段时间啊，也是居家睡眠比较难受的阶段了，因为没有暖气的加持，室内湿冷寒凉，夏天的薄空调，夏天的这个薄被啊，也已经完全不够用了。但是盖上厚重的冬被呢，又为时过早，中午回暖的时候啊，也会觉得挺闷热的，夜里降温呢，又会有寒意袭来。那尤其是针对家里的老人、小孩和体质偏弱的长辈啊，特别容易在这个时间段呢夜间着凉啊，包括温差刺激引起一些些许的这种身体的不适，比如小感冒、肩颈酸痛啊、胃寒乏力等等身体的这些不适的症状。那很多朋友啊，应对这段过渡期的方式也是比较随意的，要么层层叠叠啊，加个被子压得身体沉重，翻身费力，睡眠质量大打折扣；要么呢，直接提前盖上厚的冬被，昼夜温差适配度非常低，夜里冷，白天闷，睡起来呢又潮又闷，很不舒适。那其实呢，想要安稳度过供暖空窗期，根本不用将就凑合，一床适配季节温度轻薄保暖透气恒温的过渡暖被，就能够完美解决所有问题了。所以呢，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我们就针对当下咱们新疆秋季的气候特点，给大家呢整理一期完整的过渡暖被的选购攻略啊，手把手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去选购一床舒服保暖透气性价比高的过渡暖被，安稳度过秋冬交替的寒凉期。

咱们新疆的秋冬过渡期选备啊，其实和其他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里呢空气是比较干燥，昼夜温差会大一些，室内无供暖室，室内在没有供暖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冷的。那对被子的要求核心是清暖不压身，透气不闷汗，锁温不反凉，干燥不受潮。太厚的冬被啊，在日间会积热，但是呢太薄的夏被又扛不住深夜的低温。那只有啊，在这个时期我们针对性的选择专属的过渡被，才能够适配这段时间的独特气候。接下来呢，我们就层层拆解，帮大家彻底选对当下的过渡被。那很多朋友会有小小的一个疑问啊，其实呢家里边夏被冬被都有，为什么还要专门买一床过渡的暖被呢？将就概

被盖熬到供暖不就可以了吗？其实呢，这也是许多家庭的一个睡眠误区啊，也是秋冬换季身体不适的关键原因。首先呢，我们要清楚新疆供暖空窗期的室内温度特点。这段时间呢，室内温度大多集中在10到18摄氏度，属于典型的微凉不冷、寒而不动的区间。夏季的空调被、夏凉被填充克重极低，只能应对2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当前的室温下，保温性完全不足，深夜寒气呢会直接穿透被体，导致腹部、肩颈受凉。而冬季的厚棉被、羽绒被、大豆厚被是为零下低温、无供暖严寒天气设计的，克重高，保暖性过强。白天呢，室温回升，阳光充足的时候啊，盖厚被子会闷热、捂汗。人体出汗后呢，背心吸湿受潮，夜里温度下降，湿气变寒气，反而会让人越睡越冷。这也是很多朋友呢，秋冬睡觉睡醒，浑身疲惫，关节发酸的核心原因。过度的暖被啊，就是专门针对10到18摄氏度微凉环境设计的四季衔接被，也是咱们新疆秋冬、冬春、夏转秋啊这些空窗期的刚需好物。它的核心优势就是恒温适配，保暖有度，透气有余，不会过闷，不会过凉，完美匹配当前的室内温度变化。尤其是家里的长辈，新陈代谢呢慢慢变慢了，那畏寒怕冷，免疫力偏弱，对睡眠温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老人睡觉呢最怕冷热反复，热了心烦盗汗，冷了受凉生病。一床软硬适中、轻薄锁温、透气干爽的过渡被，能稳定被窝微气候，让整夜睡眠温度均衡，极大提升睡眠的质量，守护长辈身体的健康。那除此之外呢，过度暖被的实用性也非常强，绝非一次性的换季好物，熬过这次供暖期的空窗期，来年开春停暖之后的寒凉阶段，依然可以继续。

选购过渡暖被啊，材质决定了保暖度、透气度、干爽度和使用的寿命，也是非常容易在选购的时候呢踩坑的地方。市面上的过渡被啊，五花八门，像棉花被啊、大豆被、纤维被、羊毛被、牛奶绒被呢，在选购的时候啊，让我们眼花缭乱。不同材质适配的温度场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下面呢，我们就结合新疆我们的秋天气候特征，给大家逐一拆解。首先呢，是新疆长绒棉纯棉过渡被，这是非常适合长辈，也非常贴合我们国人睡眠习惯的一个款式。纯棉材质天然亲肤，无化学添加，透气性绝佳，不闷汗，不致敏，对皮肤敏感、呼吸道脆弱的老人啊是格外友好的。它的保暖属于湿啊，它的保暖呢属于温润锁温，不是燥热闷捂，贴合身体的曲线，盖着呢踏实安稳，完全适配当前微凉的天气。唯一的小缺点呢是纯棉的背心啊轻微偏重一些，追求极致轻盈的朋友呢可以酌情选择，但是对于长辈来说啊，适度的压体感反而能提升睡眠的安全感。第二种呢是大豆纤维过渡被，也是目前家用性价比最高的款式。大豆纤维呢属于仿生柔软的材质，结合了棉花的透气和纤维被的轻盈，被体蓬松软糯，不压身，保暖均匀，不会局部发凉。而且呢，大豆被抗菌易螨，不易受潮结块，适配新疆干燥的气候啊。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机洗打理，零难度，适配全家老少使用，也是大家呢这个当下的首选过渡被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4: 点亮时尚之光。
5: 优选，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6: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5: 九二九，优选百分百。
7: 九二九国庆节自驾游报名啦！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美得让人想哭。在九二九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吧，或拨打25619292563。929咨询报名。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在一首好听的优选好歌之后呢，继续锁定本期的优选百分百。今天我们的好物主角啊，是帮助大家一起来度过当下的供暖空窗期，带给大家舒适的睡眠体验，那就是过度的暖被了。那刚才呢给大家介绍到了两款啊非常热卖的过度暖被，一种呢就是新疆长绒棉纯棉过渡被，还有第二种是大豆纤维过渡被。那当然呢还有超细纤维云绒被，这款呢主打极致的轻盈，平价实用。那这款被子啊重量极轻，几乎没有压迫感，蓬松度高，锁温效果好，价格也非常的亲民，适合租房啊年轻人使用。缺点啊是它的透气性略逊于纯棉和大豆材质，长时间贴身盖呢容易轻微闷汗，我们不建议老人长辈长期使用。那当然第四种过渡被啊推荐的是澳洲羊毛过渡薄被，适配畏寒体质的人群。羊毛材质呢自带恒温锁温的特性，吸湿排湿性极强，能自动调节被窝的温度，怕冷啊手脚冰凉的朋友啊盖着格外舒服。但是要注意啊，劣质羊毛被容易掉毛，有异味，结块变形，所以我们选购的时候必须认准正品的精梳羊毛款，预算充足体质畏寒的朋友我们可以去选择。那当然还有牛奶绒法兰绒绒棉被，很多朋友呢会将这款啊作为秋冬的首选，但其实呢它这款不太适合做整夜睡眠的过渡被，因为呢绒面被子盖上刚盖上去是比较暖和的，但是它的透气性会差一些，整夜盖呢容易积热闷汗，滋生静电，吸附灰尘毛发。那尤其针对啊我们啊新疆秋季的空气干燥这个特点，使用后呢会比较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涩，那我们的牛奶绒也兼整宿的睡眠使用。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清晰的总结啊，对于长辈我们首选纯也兼整宿的睡眠使用，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清晰的总结啊，对于长辈我们首选纯棉被，全家通用选大豆被，怕冷人群选薄款的羊毛被，临时使用啊选绒面被，避开材质误区，我们才能选到舒适健康的过渡暖被啦。

秋冬换季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入夜有暖被，有暖被睡眠有安稳，尤其是在家中啊，对于我们家中的长辈小朋友啊，换季时呢，一床舒适暖和健康的过渡暖被也是我们非常贴心的呵护啦。不用将就，不用凑合，用最简单的好物守护全家人的秋冬睡眠健康。那今天呢，优选百分百给大家推荐的过渡暖被啊，希望可以给大家的美好生活啊，送去些许的温暖。那优选百分百，明天15点不见不散喽，拜拜。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世，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

一首这个牧马城市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是很多朋友在自驾的途中会经常听的，特别带感啊，蓝天白云，草原森林，沙漠湖泊啊，雪山风景啊，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要放这一首歌呢？当然是因为又要放长假了啊！而且这次的这个假期可以说是一波连一波啊，两个假期之间有各种调休，很多朋友呢也在网上发布了这个调休加请假的这个能够连休多长时间的攻略。当然，我相信你想到的，别人也想到了，同时领导也想到了啊！欢迎来到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今天。

那我们就在节目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调休的那些事儿啊，调休生存指南。那么马上呢，我们即将要到来的这个周末啊，只有一个休息日，周天呢就是工作日，到下周的25号，从25、26、27三天假期，然后再上3天班就可以棒棒棒棒棒啊，从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然后啊，再上3天班又休息了。大家说一说啊，真的是，就从今天开始，我们从15号一直到10月11号，一共是一个21天，23、24、27、28，一共是27天。那么这27天之中，放假的天数呢就将近快要一半了，是吧？11、7天、10天，然后10天再加2天，12天，光假期就有12天。你想想这个27天里有12天都是假期，长不长？就有朋友想动动心思说，这假期你说是吧，如果这个中秋和11连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啊！你觉得好，别人也觉得好啊。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全国各地的旅游，到底这次的小长假的高峰啊，这个人潮都涌向哪里呢？我们也拭目以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给大家啊一些留言的时间，欢迎你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这个即将要来的这个假期，你要调休吗？如果调休的话，你是怎么计划自己的假期呢？如果不调休的话，你又打算怎么度过自己的这个假期呢？啊，或者有的朋友说，现在的假期都不是我的假期，是家人的假期，是孩子的假期。那么你的假期又是谁的假期呢？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不管假期这个话题是开心也好，紧张也好，沉重也好啊，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欢乐的去对待我们的假期。接下来的这首歌呢，风格啊就是非常的欢乐，送给即将要度假的各位朋友们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调休的那些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啊有个口诀在网络上面非常的火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上五休一，上五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啊。听起来感觉像是某一个棋类，可能在下棋的时候某一种这个必胜口诀是吧啊，其实是最近这个休假的节奏啊。我们也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叫做小王，他说我算了一下啊，中秋国庆十天假然后呢多休了四天，我觉得还可以呢。多休这四天对于家境的人，就父母家和自己在同一个城市的朋友来讲其实是比较合理的。这样的话呢你就跟家里人吃个饭，然后就可以出去玩去了。当然如果说家特别远的朋友呢，你还得要来回两天的这个路上的时间，这样一算好像就只是把周末连起来了而已。很多朋友觉得啊，这个大假就是把周末连起来了而已。但是你别小瞧啊，这个把大假就是这个把周末连起来而已。但是你周末两个周末干不了的事，在大假里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在这样子连起来的假期就可以实现了。不要去算计说这个，我怎么觉得好像比周末也就多了那么一点点时间。但是连在一起，它的力量真的非常的大啊。还有这位叫李李的朋友啊，他说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最近老看朋友说这个调休的事儿，说这个还要补班的事儿，说这个最近假期这样算下来没多多少的事儿，我觉得挺好的呀。你就还是那个道理，你能连在一起就不错。老李也说了，他说这个只是我们有这个外地上班的同事觉得有点短，回趟老家又不够，待在这里又浪费。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挺爽的啊。好的啊，好的，那也感谢朋友们的留言，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也是一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再回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了。

好的，继续回到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在节目里来讨论一下关于我们大假调休的问题啊。你是正常的这个就是五天工作日加周末呢，还是这个比如说平时你的工作性质就是早中午早午晚三个班倒的，或者上三休二的，因为工作性质工作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就是这个关于调休啊，关于这次我们的这个大假，你是怎么设计自己的生活。

我的呢？我们来再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吧。这位朋友叫做七七，他说：“那这个假期我是打算中间请一天假的。”就是打算，因为刚好我自己平时工作的节奏呢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工作性质的原因，所以我请一天假基本上就可以连休了，所以呢这一次我就打算请个一天假啊。然后还有这位叫阿飞的朋友，他说这一次休假我打算这个去一趟云南，不知道会不会被我踩中流量热点。每年十一都有一个地方或者是几个地方人出奇的多，那这一次我去云南，我不知道会不会人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听说云南之前是雨季，现在雨季应该已经过了，那希望我不要踩中所有人都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啊。人多但不要太多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的想法。比如说去年这个春节时候的西双版纳，然后某一年十一的河南郑州，好像这个每一个长假小长假啊，都有一个城市会在人流的风口浪尖。那么城市的文旅一般又高兴的迎接这一波流量，又一般又非常诚惶诚恐的害怕管理不周啊，对于游客这个处理的不够周到。所以呢我们十一大假想出行的朋友肯定想说，哎，我去的这个地方人可以多但是不要太多啊。这位叫老马的朋友他说，这个十一长假我哪儿也不去啊，我就是要跟几个兄弟好好的美美的去野钓啊。这次我们商量着去这个走阿河公路，然后去阿勒泰去野钓。哎呦，我觉得真的很羡慕你啊，同时也提醒你，咱们钓鱼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保护动物啊，这个不要把保护动物给钓跑了。哎，对，所以提前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做功课。好的，继续还是期待朋友们的留言。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回来咯。

好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叫做嗨嗨嗨的朋友，他说这一次呢我打算安排一个长途的徒步，还没有想好去哪，至少在3天到4天的一个旅程吧。当然要就是想要去这个把手机彻底关掉，让谁都联系不到我，然后呢这样的话我可以有一趟心灵的旅程啊，也是非常的开心啊，已经很憧憬了，然后也在跟各位跟我一起徒步的这个驴友们互相在商量线路啊，非常的羡慕你，同时也提醒您啊，这个出去徒步一定要注意安全，规划好线路，咱这个让去的地方去，不让去的地方坚决不去啊。好的，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我们的嘻嘻哈杂货铺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啦。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5: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0: 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29集。
1: 郭焕金不由自主颤了一下，倒不是怀疑楚医生的数据量他不敢胡说，而是想到孩童比成人多了200多块骨头，是细碎多变的小怪物。楚直
2: 定
1: 这回郭焕金不敢逞能，老实回答：
3: 不知道。
2: 外科的实质，一刀寂灭，一刀繁华。
3: 讲简单明了些，不然不懂。
2: 第一，快刀斩乱麻，病人要么是生，要么是死，在外科会很快见分晓，不像内科，婆婆妈妈黏黏糊糊，有的病一治几年、几十年，时好时坏，甚至一辈子都治不好。
1: 顾焕金见楚医生歧视内科，觉得他片面，坚持不复议，心想龙部长主攻内科，不知楚军医这番厥词可曾当他面放过。楚军医接着说：
2: 第二，外科医生真学好了本事，好嫁娶。
1: 这话惊得郭焕金三魂出窍。见郭焕金惊诧的神色，楚军医说：
2: 我希望你热爱这个行当，把行情跟你说说清楚。当外科医生手上刀工会很好，切肉厚薄均匀，具观赏性，横平竖直。
1: 郭焕金本来就圆的眼睛现在眼若铜铃，不过不按常理出牌的楚军医对自己耸人听闻的观点早有预见性，丝毫不受影响，继续说着：
2: 在人的皮肉上练出来的手艺，到猪牛鸡等各种兽禽肉上操练，手到擒来。人肉很细腻，哪怕是最糙的莽汉，其皮肤质地也比禽兽顺滑。
3: 是啊，
1: 郭焕金几欲昏倒，但正上着课，不得不俯首听命，并承认楚军医逻辑成立。
2: 外科医生的针线活儿会很好，穿针引线、割肉缝皮儿是外科基本功，外科将使用各种针法，高手技术，比如我可比苏州绣娘，当然了，花色没他们那么多，双面绣也做不到，我飞针走线可把皮肤对位到如绸缎般光滑。
1: 如果不是顾及面对面教学，郭焕金真想用指肚把耳朵堵起来。天哪，这医学课像屠户传帮带，他想拍案而起，扬长而去，远离这诡异课堂，但又端坐不动。楚军医的讲述带有邪恶魔力，他连拉带扯将医学画皮撕下，露出血腥真实。楚医生已看出徒弟濒临崩溃，可他并不打算收手，继续大放厥词。
2: 外科医生的另一个优势是，天下没有哪个人敢轻易欺负你。外科医生的最后一个拿手好戏是，
1: 楚军医芳心未哀，谈吐正浓。郭焕金不想再听，站起身来。楚执政沉浸在讲授中，没注意到他厌学，嗔怪道：
2: 哎，对老师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3: 不是礼貌问题，我准备找体温表。
1: 楚直环顾再无旁人的值班室，问道：
2: 给谁量体温啊？
3: 给老师，您。
1: 楚直看一眼自己洁白的工作服，一尘不染，摸摸脸颊，再摸摸自己额头，都正常，便下意识问：
2: 我怎么了？
3: 看看您是不是发烧了？
1: 楚直这才醒悟到郭焕金的阴险揶揄。
2: 不识好人心， 为师跟你讲的都是肺腑。

0: 之言。
1: 您这套说辞，哪本教科书上有写？
2: 楚之双臂胸前交叉，傲然地说。
0: 哪本书上都没写。
1: 哼，那就是您自创的，信口开河。
2: 楚之大言不惭道。
0: 自创不假，也非信口开河。我想将毕生所学倾囊而出传授于你，以不辜负龙部长和司令员的重托。
2: 郭焕进一直以为学医这事儿是部里决定的，却不想还牵涉司令员，有些意外。想到身上承担着重重责任，恼怒稍见缓解，心想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当师父的从唐僧算起都有无礼搅三分的传统，忍忍吧。见徒儿敌武心盛，楚之只好稍加收敛。他说，
0: 我现在讲最后一点，很严肃，放之四海而皆准。
2: 郭焕进满腔不以为然说道，
1: 啊，这么厉害。
0: 外科医生如有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或书法家，
2: 真乃天下奇闻。郭焕金百思不得其解，问道，
1: 啊，为啥？
2: 楚军医不慌不忙展开说，
0: 外科医生需要手部肌群的高度灵敏和力度，这和书法与绘画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有成为艺术高手的潜质。
1: 嗯，画画和书法除了手上功夫，最重要的是脑子里的想象力。任何佳作都不是只凭肌群灵活就可以达到大家境界的。
2: 面对有理有据的驳斥，楚直讶然道，
0: 这也是你从县里找到的课外书中得到的知识吗？
1: 我小时候学过一点书法和绘画。
0: 你们老家够发达的，你学过的东西还真不少啊。
2: 郭焕金深感慎言之必要，不敢再聊下去了，赶紧问，
1: 你的课讲完了吧？
2: 楚直意犹未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2: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

乡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30集。
3: 你的课讲完了吧？
1: 楚植意犹未尽。
4: 外科医生会把果皮儿削得很漂亮，像一根有香气的链条，柔软而芬芳，最重要的是连绵不断。
3: 啊！
1: 郭焕进一时没反应过来，问道：
3: 什么果皮呀？
4: 苹果皮、梨皮、菠萝皮等都算，橘子不行，它直接剥开。香蕉，也不算。它的皮儿不用削。
1: 在寒冷孤寂的高原，听楚植述说众多水果的名字，复述香甜神话，郭焕进怅然一笑。
3: 如果我有幸得到一个苹果或梨，我会连皮吃，果核都不会吐出来，更不会剩下一丁点渣子。
1: 楚植扫兴，摆出师道尊严的架势说：
4: 我要当堂检验授课成果，看你是否用心听讲。
1: 郭焕金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说：
3: 你问吧。
1: 楚植不怀好意说道：
4: 请用最简短语言答出当一个外科医生的好处。
1: 郭焕金咽了好几口唾沫，才把答案拼凑了出来。
3: 这个我回答的顺序可能和老师您讲的略有不同，但大体意思差不多啊。排名不分先后啊。
1: 他狡猾地给自己预留一点余地。楚植面色寒淡道：
4: 少废话，开始答。
3: 做外科医生的好处，第一，可以杀鸡。杀猪行吗？
4: 杀猪不行。
3: 既然都是杀，大杀小杀而已，为何不行啊？
4: 因刀的大小不同，杀鸡可用手术刀，鸡的体积小，杀猪则需一刀捅入猪的心脏并放血。手术刀是个人预备的，其长度和所能施加的力度都不足以杀猪。
1: 郭焕金点头表示虚心受教，继续答道：
3: 第二，针线活儿不错。
4: 继续。
3: 第三，能培养量体裁衣的本事，可当裁缝候选人。
1: 说到这里，郭焕金不服地说：
3: 这个剪手术纱布块和做西服旗袍什么的能是一样裁法吗？
1: 楚植不理他，不作答，静等他的支持近乎勇。果然老师大智若愚，敦促学生只好战战兢兢说下去。
3: 第四，手起刀落， 可以练出切肉的本事。哎，举一反三，也能用来切菜。
1: 郭焕金按照自己的记忆，将楚军医的授课内容复述完成。说到刀工，突然想起自己和老父郭大厨的约定。每封信除了内有乾坤外，大厨还会在信中教一道菜谱。这是你妈爱吃的菜，认真学这些做饭的手艺，将来妈妈不在了，你依然想起妈妈的味道。看到郭焕金心不在焉，楚直不满地说：
4: 最后请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1: 郭焕金脱口而出
3: 一句话的总结，就是做外科医生嫁娶都容易。
1: 楚直心屈一滞，哭笑不得，买椟还珠啊。但学生的回答似得他真传，无可指摘。吭哧了半天，他特别想追问一句，
4: 要是你打算嫁给谁？
1: 又觉有违师道尊严，开不了口。过了半晌仍无话可说，遂意兴阑珊地说，
4: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1: 顾焕金点点头说，
3: 哼，这也算课呀？
4: 哎，我原本备了别的课，但教具没备好，只得临时改换教案。我刚才讲的这些虽说不登大雅之堂，但都是我的肺腑之言，谆谆传授于你，也算尽忠职守。将来你若取得成就，可以不记得我这个师父，但请记得我的话。
3: 师父，我会努力。别的那些条不敢说，但练习把苹果皮削得如同彩虹，哎，如果有足够的苹果可供练手的话，我保证做到。不过先决条件是我能活着回到平原结苹果的秋天。
1: 一句话让屋内沉寂冷硬如铁，高原士兵谁能保证自己一定会活着回到平原，还等到秋天？楚直乐观地说，
4: 我们都会。
1: 这堂课总算有了个相对平和的结尾。顾焕金起身欲走，楚直补充道，
4: 啊，还有一点要记住，无论你将来技术如何娴熟，都不要成为一个只会做手术的医疗工匠，技术之上还有责任。
1: 如此深刻的话，顾焕金一时难以全面领悟，便没有回应，一言不发地离开。他走得很快，白衣下摆随风飘起，如同一尾白鸽飞翔。楚军医收回看向郭焕金背影的目光，复盘授课过程，难得的自我批评了一下，有些话太随意，好像在徒儿面前特意表现诙谐，愚蠢。他原本预备讲的课教具无着，衣物诸事分沓而至，没顾上准备新教案。旁人眼里看到的楚医生永远胸有成竹，满腹经纶，殊不知这和他周全的事先准备密不可分。

0: 如果说别的行当还有天才存在，医学绝无捷径可走。每一分成绩都是勤奋和实战堆砌而成。话虽不登大雅之堂，但均是肺腑之言。处之自我开解一番后，恢复正常。第五病区的白头翁一天半之后去世，他没死在郭焕金班上，在叶雨露手上断了气。在高原卫生部，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护士们通常很少交流死者信息，但叶雨露回宿舍后拍着胸口说，
1: 啊，今天死的这个人吓得我够呛。
0: 郭焕金一边缝补着练习匍匐前进时磨破的军裤膝盖，一边问，
2: 嗯，谁呀？
0: 叶雨露报出病人姓名，郭焕金一时没反应过来，重复问了一句，
2: 谁？
0: 话刚出口，他醒悟过来，这个名字属于白头翁。
2: 也不是头次见病人过世，你为何这么紧张？
1: 他是癌症。
0: 郭焕金咬断补丁线说道，
2: 我知道，肝癌。
1: 他死于大出血，他源源不断吐血，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止住他吐血，全身血液将和决堤般从嘴里喷涌而出。
0: 郭焕金悲伤地闭了一下眼睛，想象不出白头翁惨白的身体里能有多少血液可以倾巢而动。见郭焕金动容，叶雨露说道，
1: 哎呀，不说他了，上班是病人，回到宿舍还说病人，感觉24小时都在上班。我开始想家了。
0: 想家是高原士兵的必修课。叶雨露说着，抖开自家包袱皮，正方形的白布有个角钉了根细绳，士兵仅有的几套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裹在包袱皮里充当枕头。包袱当央处有块手绢包着一沓纸，是能抵万金的家书，也不知看过多少遍，但每一次重读都会喉咙根发辣，都会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思乡成为一种民俗，正确讲军俗。思念亲人是私密事情，郭焕金知趣地走出宿舍，留下叶雨露独自沉浸乡愁。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没地方去，在院里乱转。天冷，他循着一丝暖气溜达到炊事班，班长门可栓正在修理一杆大秤，他提着秤毫，把秤砣沿着秤杆金星徐徐移动，如同搞科研。
2: 门班长，晚上吃什么？
0: 专心致志的门可栓吓了一跳，秤砣差点砸了脚。门可栓闷声闷气说，
4: 中午饭还没吃呢，就操心晚上饭，女娃娃家咋成了饭桶？
0: 郭焕金不介意地说，
2: 哎，中午饭我已经知道吃什么了，老一套面条，晚饭不知道啊，问问还不行吗？
4: 清炖羊肉馒头管够。
2: 这个好。
4: 你不吃羊肉说是什么过敏，怎么就好？
2: 正是我吃不得羊肉，你就得给我搞点别的吃啊，总不能饿死革命战士吧？
0: 门可栓毫不介意地说，
4: 一顿不吃你饿不死。
2: 就算饿不死，若不能按时吃上饭，炊事班长失职。
0: 高大的门可栓佝偻着腰调整了秤。
4: 我说不过你，你既不吃羊肉，那就该吃点什么？
0: 郭焕金欢呼雀跃说道。
2: 给一桶青椒罐头可好？
0: 门可栓飞快换算，这个交易炊事班不亏，爽快答应。
4: 行，你跟我到库房里。
0: 两人前后脚往库房走，门可栓手里还滴溜着大杆秤。郭焕金说，
2: 门班长，你摆弄秤有什么用啊？后勤部要杀猪分肉？
4: 想得美，高原上养不活猪，猪都得沸水中死了，哪儿来的猪肉吃？楚医生要用秤，让我找出来擦干净，还生怕不准呢。
2: 楚医生想称什么？
4: 这谁知道，楚医生怪人，就数他歪点子多。
0: 说着殷后土走了过来。
5: 班长啊，明日可有事啊？
4: 没事，我正好休息。
5: 正好有人要借你一用啊。
0: 殷后土很正式地说。门可栓猜到，
4: 司政后哪个部门要会餐，借我去掌勺？不过没听说有什么要大吃一顿的喜事啊。
5: 不是会餐，楚医生要你与他和郭焕金同行啊。
4: 我用刀是做饭，不是做手术，我能帮他什么忙？
5: 楚医生说这事儿啊，不是技术活，是力气活啊，你完全能胜任。他从运输连订了大卡车，明天一早出发啊。
0: 门可栓身大力不亏，不处力气活，便一口应下来，定好明天一大早找楚医生领活计。殷后土走了，门可栓从裤腰带上解下钥匙，带郭焕金进了炊事班大库。库房琳琅满目，但定睛观察下来，可直接入口的货色并不多，基本都需再加工。面粉、大米、粉丝、挂面、干菜等都是生的，对馋嘴娃来说没啥吸引力。压缩饼干和干炒面倒是勉强可吃，不过高原人普遍食欲不佳，也占干粮，让人提不起胃口。门班长熟练地从某犄角旮旯处摸出一桶青椒香干罐头说，
4: 给拿好，抵了晚上的大块炖羊肉。
0: 郭焕金掂量着罐头斤斤计较道，
2: 哎呀，我有点亏呀。
0: 门可栓早在心中权衡过二者价值，认同郭焕金这笔小账。本着公平原则，门可栓说，
4: 那你在四周看看还有什么可填补的，不能太贪啊。比如那红烧猪肉罐头，你可别张嘴，它贵，你不能让公家吃亏。
0: 郭焕金轻哼一声，心有不甘道，
2: 明白啦，就是说你能占我便宜，我不能占你便宜。
0: 吓得门可栓赶紧纠正说，
4: 哎，别瞎说，你不能占公家便宜。
0: 郭焕金不再争辩，借此机会在库房走了几个来回，东瞅瞅西看看，摸清了公家底细。若以后再有自由选择吃食的机会，有的放矢。一麻袋红枣半敞着口，颗颗褶皱中积满万水千山的灰尘。郭焕金问道，
2: 这个你打算怎么给大伙吃啊？
4: 还没想好呢，上回打算蒸枣馒头，提前把枣子泡上，第二天早上一看满地枣糊。
0: 郭焕金一下想到殷后土的宠物，心惊肉跳说，
2: 一个都没剩吧？
0: 门可栓大惊着说，
4: 枣全没了，你怎么知道的？
0: 郭焕金不忍供出长尾巴说，
2: 没剩最好。
4: 你这姑娘没良心， 多少也盼着给大家剩几个呀。
0: 郭焕金想，若是剩几个大家不知道情况吃了，岂不是有可能得鼠疫？虽然他知道长尾巴在司务长的精心呵护下大约没有恶病，郭焕金喃喃道，
2: 这老鼠吃了那么多枣，不怕撑着？
0: 他心想，下次去司务长那儿看看是否多了好些小老鼠。门可栓奇怪地说，
4: 你怎么说是老鼠啊？
2: 不是老鼠是什么？难道是妖怪？
0: 门可栓肯定地说，
4: 是人，老鼠吃不了那么多，糊涂的那么干净，只能是人。
2: 啊，谁呀？这么能干？
4: 具体是谁，我心里大概其有数，不告诉你，省得你以后见着他脸上挂相。
0: 郭焕金想，门班长看起来憨，内心还挺狡诈，便不再深究，不疼不痒说了句，
2: 大枣补血。
0: 门可栓摇着头说，
4: 哎，咱在高原红血球太多了，还要补，越补血越稠，出乱子。
2: 那是两回事儿。
0: 郭焕金说着继续寻找解馋吃食，看到一个半人高麻袋捆扎得很结实，摸一摸那里咯里咯哒，
2: 这是
4: 虫虫。
0: 门可栓厌恶地说，虫虫是什么？郭焕金遭刨落般退后两步，定神一想，纵是虫在高原严寒荼毒下早死了，革命战士连死都不怕，还怕死虫？不能。他伸出手指解开麻袋捆绳，门可栓双手抱肘，默许他在库房翻来翻去。麻袋解开，郭焕金看到干燥的淡红黄色小疙瘩，库房光线不良，一时判断不出到底为何物，但是没有生命迹象是可以肯定的。既然不是活物，郭焕金咬紧牙根捏起一枚死虫。尽管光线暗淡，但郭焕金入伍时视力优异。高原摧残了人体很多机能，唯有视力所受影响不大。他明察秋毫，立即准确判定出了虫虫所属。为验证结论，他抓起一把虫摊放手心，一一剥了，仔细分辨，
4: 这虫应该和绿豆地里槐花树上的豆虫是连景，可豆虫是翠绿色的，这些虫却是红色。
0: 门可栓将所做的研究成果和盘托出，郭焕金把虫体掰开问道，
2: 门班长，你老家在哪里呀？
0: 门可栓报出西部某地，郭焕金刨根问底，
2: 你家那儿离海边有多远？
0: 门可栓很诚实地说，
4: 我家乡人不知道啥叫海，我当兵后看了地图，大概算起来相距几千公里，差不多隔着大半个中国。
0: 郭焕金笑着把一枚虫尸塞进嘴里咀嚼着说，
2: 门班长，这个不是虫子，是海米。
0: 门可栓不服反问，
4: 海里的米？海里还能长出米？
0: 郭焕金本想继续说明，
2: 他们呀是海虾量身而成。
0: 未及出口，门可栓又问，
4: 你家好像也是西北的？
0: 郭焕金只好说，
2: 门班长记性好。
4: 那你怎么会认识海里的米？
0: 郭焕金张了张嘴，愣没发出声，过了会儿才说道，
2: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联合录制。

0: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1: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2: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季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我是今天你的车厢 DJ 方舟，也感谢所有的在此时此刻通勤路上的每一位好朋友都能够保持一份好的心态哈。那么今天在这个时间段呢，整体的这个道路交通啊，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下，目前来看的话呢，交通通行状况还算不错哈。部分路段呢会有一些缓些，你比如说苏州路桥下，就是河滩快速路自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桥下呢，今天呢是因为是有故障车的这个出现啊，所以说呢造成这个路段呢是有一个车辆的缓行，但是呢到了这会儿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流量已经得到了这个有效的释放，所以说呢，大家在路上没必要太过于着急，咱们做到稳驾慢行，平安出行，让好音乐陪伴你的通勤路，也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潮更新疆，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蝴蝶飞》。

去。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0: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跟食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甩掉闷闷不乐，
11: 甩掉闷闷不乐
3: ，DJ 插电入场
1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9: ，1, 2, 3, Let's go，
3: 朝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0: 见过甲乙丙丁，也成了甲乙丙丁，可我的心永远只为你一人安安静静。
1: 这首歌呢叫做甲乙丙丁啊，也许呢我们在电波当中啊彼此不熟，但是呢我相信啊，通过大家用好音乐的陪伴，在路上呢相互的帮助，一定会感受到的是甲乙丙丁之间的这样一份温暖。我们稍后呢将会了解一下半点气象，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
1: 好，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最低温度19度，风力3级。
3: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好，朋友们，其实到这个时间段呢，部分路段呢开始缓慢的进入到了一种这个忙碌的状态啊。那么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有关于路上的消息啊。首先关注一下，这会儿呢，从这个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也就是西北路辅路这个路段哈，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车辆呢，因为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那么其次呢，迎宾路啊，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行速度比较缓慢。还有呢，像团结路、苏州东街辅路，也就是肿瘤医院门前的路段，另外呢，像鲤鱼山南路。还有克勒马伊西街、迎宾路、红山路这几条道路呢，现在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的这样一些路段，就是因为流量在增大的过程当中啊，需要大家呢还是要稍微的耐心一些。不管怎么样，开始呢有一种这个晚高峰啊，即将到来的这种感觉，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在路上呢没必要太过于着急，咱们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呢，做到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接下来时间呢，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好音乐，陪伴所有在路上。

这个通行状况啊，首先给大家要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团结路啊，目前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偏大的哈，所以说呢，现在你包括像这个从东外环的这个桥下的这个路段，一直呢是延伸到这个大湾北路的这个路段，现在双向的车型呢都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西北路啊，这个辅道，从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的这个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辆的整体的通行速度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在这两个节点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今天呢这个苏州东街辅路，也就是肿瘤医院门前的这个路段呢，一直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车辆呢是整体的通行速度比较缓慢，所以说呢，包括就是前往北京路，就是小西沟的这个方向，还有呢就是右转的这个车流，前往铁路局方向的这个车流呢，在这都会有一个交汇，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一路段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咱们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平安出行。当然呢，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哦。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

0: 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你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你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5: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09，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下班快乐！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摆脱了晚高峰》。我们的节目又已经开启了哈，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下班嘛，就放松，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开车，在路上也不要急躁啊。如果说遇到一些拥堵的情况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就以平常心对待啊。怎么了嘛，听听节目，路上就开开心心的走。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了一些消息啊，那此刻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道路上的一些变化哈。这个点呢，已经开始到

即使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卖冻货的吴彦祖在第一时间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是这样说的，我今天一猜又是船长一个人，你不说了吗，甜甜跟你在那个啥吃饭呢，是不是？还有 XL 说，哦吼，19:05了还不说话吗？这话我是不要跟你们说一下，昨天啊我一开始也就放了两条宣传，然后就开始播片头，然后就跟大家说话，因为我是一个人嘛，昨天是打鸡血来的啊，喝两瓶听装可乐来的，结果呢啊 XL 不在，蓝天白云不在啊，还有谁啊，这些朋友啊，什么大 C 也不在，哎呀，不说好了要陪杰克然一起度过这一周漫长的时间吗？啊，昨天就爽约了，今天还在那说我呢，哼，哄不好了，不高兴了，不开心了。在节目一开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有一条消息啊，因为这个十一假期马上到了，我们的十一假期期间的工作安排呢，陆续已经开始了，所以说你们十一假期出游的计划也要开始行动起来了，朋友们，我们这次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929的一个国庆节自驾游的活动啊，已经开始进入到报名的阶段了，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要抵达塔莫之南，这里就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有人说啊，美得让人想哭，朋友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美景，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希望能够带大家去游玩，而且我们听说啊，这次价格真的是打下来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进一步分享。那朋友们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说想要关注、想要了解的朋友，发送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电话25619929、25639929来咨询报名我们的活动。节目已经开始了，当然在节目的这个内容当中呢，我们除了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最近的一些活动之外呢，我们的话题不能少呀，朋友们啊，聊话题的朋友，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入口，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位置跟我来发送语音文字啊，各种各样的什么动图啊都可以在这发送啊。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跟气味有关系的啊。首先问一下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在某一种时刻走着走着突然闻到了一股味道，然后整个人就被定住了，它不是香水，不是饭菜，就是某种说不上来但是又特别上头的味道啊，比如说啊，下雨之后那个泥土的腥气，有人觉得啊那是泥巴味，有人觉得那是大自然的香水，还比如说那个新书的那个油墨味，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发到新书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深深的吸气，真的很喜欢这个新书的油墨味，一翻开忍不住这深吸一口，比看书啊这个本身还要上瘾。再比如说加油站啊，就是我知道有人会说，哎呀，加油站那个气味啊，还怎么还有人爱闻呢，本人在此我就特别爱闻，就是挪不动道的那种，就站那儿深吸一口气，然后整个人就觉得清爽，你知道吗？我甚至之前追过拖拉机为了这个味道。有人跟我一样吗？就是还有更离谱的，就是有人爱地下室那种潮潮的霉味儿，还有人爱那个火柴刚划过的那个硝烟味儿，还有人爱刚撕下来的那个快递箱的那个味道，还有人爱那个自己家猫的那个抓垫，别笑啊，真的有人闻啊，说那个是爆米花的味道。我不知道啊，我也是听说的啊，别以为是我啊，我们家没养猫。所以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聊一聊你是哪种气味的爱好者，不用不好意思啊，喜欢闻什么就说什么，反正隔着电波哎，谁也闻不到谁，好吗？哎呀，
今天节目已经开始了啊，那。

0: 此刻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亚森演唱的他，我就喜欢，我不能说是他的味道吧，就是有一次夏天的时候啊，特别热，我身边走过了一个我现在想不起她的那个长相，但是呢就觉得很美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她身上的那个淡淡的香水味儿让我一下子清爽了很多。所以说呢，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
1: 为什么流着眼泪不回家？曾经是

一首它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摆脱了晚高峰，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味道，你喜欢的味道，不是你不喜欢的味道。我说的就是你，麦冬货的吴彦祖，什么都不能播，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就说一说你喜欢的味道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这个星星子啊，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说雨后的那个泥土味，我真的是死忠粉，每次下完雨，我都站在那个窗边啊，就深深的吸口气，那整个味道，那个味道湿湿的、凉凉的，然后带点那个土腥味儿，我就闻着就觉得世界被洗干净了。我朋友说我像一条蚯蚓。朋友，我也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 ，XL 发来消息啊，这个是招聘启事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家这边呢有一个新开的加油站，正在招加油员，杰克船长有意向吗？具体的工资、薪资待遇都发给我好吗？我是认真的。那个挣钱我去哪里好吗？谢谢你，如果说我招聘就是应聘成功的话，我给你包一个红包。好运来也发来消息了，是说泡面的味道，还有这个烤肉孜然的味道，我喜欢哦，真的我也喜欢孜然的味道，孜然火锅，然后烤肉上面一定要放孜然，还有就是朋友们有没有试过抓饭里头放孜然，也很香的，就是怎么会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让人没办法抵御的，咽了一下口水，不好意思，就是怎么会有这么无法让人抵御的这个香料呢？是不是？还有大力水手也来了，他说我喜欢闻我们家猫，脸颊和脖子的味道，算是又亲又吸吧。你看，你看，还是有奇怪的人哈。哎，但是我特别喜欢闻那个小宝宝的那个脖子上的味道，就是脸颊呀、脖子啊，就我感觉，这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吸猫和吸孩子好像都是一样的，是不是？还有卖冬货的吴彦祖发来消息，他说我喜欢茉莉花茶的味道，刚泡开的那种，我也超级喜欢茉莉花茶，就是那些茶啊，我是说不上名字，我对那些东西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就是茉莉花茶让我没有办法抗拒，我真的好喜欢茉莉花茶的味道。还有就是叫什么张什么元，是不是他们家的那个茉莉花茶，我觉得味道就真的好香啊，我也真的好喜欢。

好了，调整了一下电乐啊，朋友们，不过也都是依然都是我们这种劲爆的节奏。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非常喜欢去油味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这个钉子户哈。他说我说出来你们别笑，也不会笑啦，这都很太正常了，我们都是啊，喜欢这个味道的朋友太多了。已经有朋友说让我去应聘加油站了。他说每次去加油站我都跟我老公说我来加，然后呢我就站在那个加油枪旁边深深的吸好几口，就那个味道怎么说呢，就有点像某种工业香水，怎么对我就是我就是控制不住喜欢这个味道。我们要不组个群吧，汽油味爱好群。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虫虫啊，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喜欢，我爱闻那个旧书的味道，哎，不是新书的味道吗？他说不是新书的那个油墨味，是那种泛黄有点发霉带一点点酸味的那种旧书味。哎，真的没有这么研究过这个书的味道，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就是类似库房那个空房间，就当时就放了很多很多我父母的书籍，就确实味道会不太一样，但我真的没有研究过什么酸味儿。他说我进去之后像那种图书馆读书旧的读书区，我就会走进去不想出来，那里的

味道真的是有时间的味道，然后闻着闻着就好像听到了以前的人翻书的声音，这有一种隔空对话的那种感觉啊，好神奇啊。还有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云朵，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爱闻那个下雨之后的那个露油露柏油露的那个被晒干的味道，我觉得就是柏油露刚铺好的时候的那个味道也挺好闻的。他说雨刚停太阳出来了之后呢，路面开始冒那个热气，那个味道啊就好像是混着那个阳光的味道，就感觉整个人啊就好像是打开了大蒸笼啊，站在旁边一样的那种感觉，确实挺特别的。然后还有朋友哈，疯狂的拉条子，他说我喜欢那个老式理发店的味道，就是那种剃须膏，然后洗发水、发油，还有一点点，哎，你说的发油是不是摩丝？还有就是那个啫喱水，是不是那个味道？就是有一点点烟味，然后混在一起的那个味道。他说我爷爷以前是开理发店的，小时候呢就坐在那个转椅上面就闻那个味道长大的，所以说现在路过那种老式理发店我都会放慢脚步，是有情怀的，对不对？就是不一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哎呀，总是我们微信平台总是有一些人才啊，真的会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答案，你们怎么这么神奇？说的就是你，大力水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喜欢钞票的味道，他说非常的好闻，哎，我真的我也喜欢，不是说跟你学的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喜欢就是拿一些钞票隔一段时间稍微数一数，但是我不会像你那样闻，就是稍微有点距离稍微轻轻的闻一下就好了，因为毕竟钱嘛经过很多人的手，相对来说我们会有点感觉不太方便，但是确实不太一样哈。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朋友发来的消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深呼吸这位朋友，他是这样说的，我特别喜欢那个刚锯开的木头的味道，他说就是那种新鲜的带一点树脂香气的那种木屑味儿。他说以前爷爷是木匠，所以说都是有情怀的朋友，我也是，就是我怎么这么多经历呀，朋友们，有一种就是学人精的感觉，真的没有，我是真的真的真的有了解过，就是它那个木屑的那个味道带一点潮潮的那种感觉，然后是有那种木头的那种香气，我也觉得是很好闻的那种味道。他说每次路过那个装修工地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深吸口气，但是装修工地的那个味道不太跟那个木头的那个木屑的那个味道我觉得不太一样吧。因为我知道的是以前我们家邻居有一个伯伯，他是木匠，然后他会用那种实木做家具啊，就跟老式的那种实木家具，所以说那个的清香味儿我觉得还挺好闻的。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点点，他说我喜欢樟脑丸的味道，就是衣柜里的那种白色的圆圆的小球，每次打开衣柜那种香气那种味道扑面而来，我就觉得衣服被保护得很好。我知道那个味道可能对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我就是喜欢。我现在想不起来樟脑丸，我觉得樟脑丸是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刺激的那种味道吧，也不是特别好闻吧，啊，难道我记错了吗？还有我特别喜欢小时候的那个宝塔糖的味道，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到这个樟脑丸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那个宝塔糖啊，我觉得那个淡淡的清香确实挺好闻的，我是喜欢那个味道的。那还有哪些味道你们是比较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一首歌半点过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8度左右。
3: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看到小透明的阿豪过来跟我们回来互动了啊。他说杰克船长下午好，打卡打卡，参与互动，最喜欢橘子的味道，不管是橘子香水还是橘子的空气清新剂，但凡带橘子味的东西我都好喜欢。杰克冉，我觉得你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可以把志玲姐蜡笔小新都请出来当嘉宾，多热闹。这个主意不错，其实我昨天也在考虑这个事情。大家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克冉。
1: 你们干什么呢？哦，好热闹，好开心呢，
0: 就这种感觉是吗？可以吗？当然除了我们节目的内容之外呢，我们还有自驾活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些内容，在节目的上半小时呢也跟大家说过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围城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围城你好。
2: 杰克冉你好，929的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在早高峰的路上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即将到来的十一国庆假期啊。我们929带着大家一路向南，从天山北坡穿玉里线，穿天山胜利隧道，到达台特马湖啊，有4天和5天的行程，去看极致的水富羊、沙漠富羊、湿地富羊三位一体的富羊。这两天啊，大家不妨可以在短视频平台搜索一下，搜索一下玉里线葫芦岛和塔塔秘境，哇，那真的是金色的沙山，然后呢，连片的沙里面的湖泊，就是一面沙山一面湖泊，这个湖泊而且是那种奶绿色的
0: 哦，
2: 湖岸的两侧啊，金黄色的大叶湖羊，然后坐着快艇和画舫船，就是10月1号出发，当天呢穿天山胜利隧道，下午呢就抵达塔塔秘境，中午我们在玉里县吃饭，下午我们在塔塔秘境深度的游玩，游玩完之后呢，当天的晚上我们就继续向南，入住到马湖的壮观的美景。这个湖泊呢就是宛如脱缰的野马阿里木河的最终流域的湖泊啊，流向的湖泊就是台特马湖啊，台特马湖这里呢全都是湿地湖泊汪洋啊，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有一条笔直的公路就在湖中央啊，一马平川，两岸都是水天一色的这种场景，所以呢大家不妨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啊，这个真的太漂亮了。这次呢我们就是整个穿行台特马湖，那这是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到达玉里县了。第三天的早上呢，我们在玉里县城周边去转一下，也可以去楼兰博物馆去看一下。中午呢，我们就返程返回库尔勒啊，很近，返到库尔勒。夜游库尔勒离城。然后呢，这才是第三天。如果说你的行程只有3天的话，其实从玉里县一小游就可以返穿回乌鲁木齐了。得益于天山胜利隧道的开通，以及啊乌玉高速的开通。这两个点之间其实现在交通往来就像是乌鲁木齐到哈密一样，杰克冉应该非常了解哈密，去到哈密你回来坐车包括坐动车开车就是一天的行程嘛，
0: 对，
2: 早上9点出发，下午7、8点就到乌鲁木齐了，就到哈密了。
0: 是的，
2: 现在从玉里县啊到乌鲁木齐就是这样的啊，早上在宾馆吃完早饭9点钟不慌不慌的出发，下午的7点半、8点半左右，8点、9点左右就到乌鲁木齐了，
0: 太方便了。
2: 天山胜利隧道开通的确是把天堑变通途嘛，然后呢整个全程都连接的是高速公路，从库尔勒玉里县一直到若羌县全是高速公路。好，这是三天，三天的行程其实完全可以这样玩，如果你时间稍微充裕的话，四天呢啊，我们就是返回的过程当中在库尔勒的周边去转一下，这个季节梨子丰收了，我们带着大家去梨园去看一下，转一下，夜游库尔勒。然后呢第四天早上你可以返回乌鲁木齐，不慌不忙的，如果你还有时间想跟我们继续的玩一下的话，5天行程啊，就是在第4天我们就不那么着急回去啊，我们从库尔勒再从大河口再从这

0: 连海世界和大河口景区进入到博森湖，我们环博湖自驾，西海明珠啊，博湖右边是巨大的沙山，左边是一望无际的汪洋啊，也是非常的壮观和漂亮。像是大河口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白鹭洲、海心山，这样反着穿越过去到和硕县，这是第四天晚上到和硕县，第五天呢从和硕县，我们返回乌鲁木齐。可以说这趟行程啊，三天、四天、五天都可以玩，最重要的是极致的美景和一些秘境的探访，包括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即便是4天的行程，吃住行用完全包的费用，您只需要自己加油，像是什么景区的门票呀，包括对讲机的通讯费用，包括各位的保险以及坐船的船票，所有大小景区的所有的费用包括景区内部的这个消费的项目，也包括每天晚上的住宿和一日三餐全包。4天也只是1680元，5天就加200。如果是3天的话，那就更省了。所以，小伙伴们听我介绍的同时，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现在就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关键词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您将会获得我们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当然，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25619929和25639929一样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报名咨询，跟着我们出发。从天山腹地驶向海棠马湖。
1: 好嘞，好嘞，谢谢你的介绍，好，辛苦了，好，再见。说真的，我前段时间因为也是有一点假期，然后呢也去了一趟自驾游，我真的感觉就像维晨说的，路上真的很好走，朋友们。而且这次啊，我们929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线路呢，和每个季节相呼应，就是哪个季节哪儿好看，我们就给您精准的带到，就希望让大家玩的开心啊。如果说此刻有朋友想要了解我们具体的这个自驾的活动的内容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25619929或者是25639929来进行咨询报名就可以了。再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我们的这个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这3个字啊，都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内容。929的电话是多少？25619929、25639929。如果说您是想陈年九世这位朋友啊，如果说您想咨询这个自驾游活动的朋友您可以拨打这2部热线都是可以的。还有 Van 也发来了消息，他说，自驾游按人收费还是按车收费？哎呀，你这个消息怎么才告诉我呢？我应该早一点帮您问了。这样吧，我明天帮你问好不好？如果说明天我们也有可能会进行连线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就记好啊，我明天我就记得帮您问好吗？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鸿运当头啊，也发来小人，他说打卡打卡，哎呀，杰克然妹子晚上好，你现在带我向同龄兄弟围城问好一哈。你们是同龄啊，知道了。下次啊，明天那个接热线的时候啊，我早一点发给告诉他啊，你向他问好好吗？除了这个连线之外哈，跟围城一块上节目还是应该是去年差不多6月份、7月份、8月份啊，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都过去很久了。很多朋友啊也是在这个节目当中认识我的啊，是不是？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仅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最近的一些活动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话题啊也要继续。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也发来了一些关于互动的内容，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萱草花这位朋友，他说我特别喜欢那个旧钱包的里头的那个味道，他说是那种皮革，然后纸币，还有一点点金属的那个扣子的那个味道混在一起，每次打开就是爷爷留给我的那个旧钱包，那个味道一出来就觉得好像一下子以前的回忆都回来了，就是那种感觉。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他说我就喜欢爱闻那个新轮胎的那个味道，就是自行车店或者是汽车修理店那种橡胶的新鲜的带点工业感的味道，每次路过修车铺的时候我都会放慢脚步。这不就跟艾文那个汽油的那个朋友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台上的云朵，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特别喜欢老式面包房的味道。哦，那个老式面包就一豆腐块一样的那种大面包，是不是？他说就是那种黄油面粉还有这个糖混在一起在烤箱里膨胀的那个味道，每次路过，哎，咽一下口水啊，每次路过那个面包房的时候我都走不动路，那种味道哈，让我觉得世界是温暖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宝贝妮妮，他发来的消息，你不是难为我吗？我看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百贝杰克然呀，今天我今天又来问你啦，甜甜去哪儿了呀？昨天你说他结婚了，我看你今天会变什么样的一个答案。他是去此刻啊，其他的也不说了，我想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他，送给远在哪里的甜甜呢。
1: 正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杰克然。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宝贝妮妮发来消息说，甜甜去哪儿了？

就是这样自由自在啊、享受假期，不管在干嘛。我刚还想了一下，甜甜在干嘛呢？是去参加马超的婚礼了吗？有没有随份子去？

钱。保持我的态度，不管他了啊。那如果说朋友们你们觉得他在干嘛，你们也可以发送消息啊。昨天卖东货的吴彦祖说，甜甜在这儿跟我喝酒呢啊，我还做的那个帝王蟹啊。甜甜呢应该是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了啊，还有就是我们下周可以期待一下另外一位主持人回归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就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哈、啊，由杰克然一个人陪大家。当有时候呢，我有时候呢，新疆林志玲会可能偶尔也会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收衣服都要把脸埋进去，深吸一口。好了，朋友们，在朋友们出来那个打我之前，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一小时不见不散。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新闻。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张伟的歌真的是不由自主的嘴角上扬，漂亮，就这种感觉，要活得漂亮，干嘛都得漂亮，漂漂亮亮的做好一件事情，对不对，朋友们？啊，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好运来发来消息了，他说：“点点回来抱行李了。”我也想他了，我的亲爱的朋友。嗯，但是呢，你也总得让人家这一年就这么一次，好好休息一下吧，是不是啊？啊，所以就忍一下吧。啊，估计我的节目你也听不了很久了，可能我马上也要走了。嗯，所以开开心心的啊，好吗，朋友们？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分享到了这首歌，就是《漂亮》，大张伟的《好极了漂亮》这样的一首歌，是《热辣滚烫》当中的一首，应该是一首插曲吧啊，反正电影当中的一个热辣啊舞曲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万丽这位朋友啊，跟我分享的，他说，上半个小时最后分享的那首歌曲，他说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

0: 别回来了之后啊，杰克然说你去蜜月旅行了，这就不太好了哦，朋友们啊，不过也没事，无所谓啊，你们怎么说都可以，等他回来了你就说甜甜甜甜，嗯，杰克然在你不在的时候说你去结婚了，说你去蜜月旅行了，都可以啊，都行。还有 Mr. 潘总，他说杰克然，这是上个小时他最后发来的信，他说杰克然不要怂，你的后面我们在那，真的我都想叫你一声哥，我不知道我们年龄谁大啊，但是此刻你给我的那种安全感就配这一声哥啊，安全感满满，谢谢潘总啊。他说再坚持一下，不就是还有四天吗？我跟你讲啊，我前面一直在想，我应该就是周一到周五上五天的节目啊，一个人上五天的节目。结果呢，我那天看了一下日历，朋友们，我们这周天是正常工作日。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人在家中做节目从天上来的那种感觉，谁懂？上次我休息的时候，甜甜是一个人上了五天的节目，我这次一下上了六天，所以说此刻我想跟好运来说，我比任何人都想念甜甜。来吧，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我们就开心快乐啊。那朋友们有哪些歌曲想要听到，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那个什么了。哎，之前不说有朋友想让我用卡通的声音跟大家说话吗？好的，
1: 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曲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我们的主题就是听上去很带感的歌曲。这种带感呢，不是说节奏上的带感，只要你觉得听着好听就可以发送过来啦。
0: 行吗？此刻呢我想把一首王静文演唱的善变送给我自己。

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歌曲主题啊，就是比较带感的歌曲，朋友们可以进行点播。好运来发来的消息是菠萝菠萝蜜，他说很带感，确实带感，但是这歌主要也不太好听。菠萝菠萝蜜，菠萝菠萝蜜，跟我去啊，带我去，带我去，好像也就没了，是不是啊？再换一个啊，好不好？再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小透明的阿豪也分享了他的这个点播，一天到晚游泳的鱼。OK， 这个没有问题啊，可以跟大家安排。之前呢就有朋友分享到的是林俊杰的歌，就刚才我们听到的《美人鱼》是我们的风帆来点播到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把这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送给小透明的阿豪。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7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0: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1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布置。
11: 乐什么呢？
1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1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刚才呢，郝玉来说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音乐好久没有听到了，听到的时候感觉好带感呢，就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是吧？就是甜甜不在，音乐回来了，但就是熟悉的那个人现在不在。很多朋友也发来消息了，就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看到郝运当头也发了很多的内容，确实是这样子的哈。还有你点播到的那个首《天天看到你》阿杜的那首歌曲啊，已经为你安排了。看到很多朋友都进行了点歌，梅子酒发来的是《偏爱》，还有大力水手也点播了歌曲啊。经我说，黄家驹的那首歌我没有找到哈，但是呢，《光辉岁月》送给你。包括刚才呢，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风帆来点播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为大家准备的这些一首首经典的曲目哈，带感的曲目。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让你一下子特别喜欢的那样的味道，就是这些味道有香的，有奇怪的，有上头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能够一下子把你拉回到某一个瞬间啊。所以说哈，喜欢闻就闻吧，是吧？反正就是一种回忆。我觉得味道就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存在。那今天就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期待各位跟我一起不见不散，再见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

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6: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7: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8: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7: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6: 寻找
7: 寻找
6: 令人心动的文字，
7: 令人心动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一首轻松的歌曲过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感受文字的美好。童年的记忆就像一首悠扬的歌，其中有欢笑，有泪水，更有那些难以忘怀的小物件。而金刚糖，你听说过吗？在林清玄的描述下，成为了我们承载情感的特殊符号。它像一颗石子，投入我们的心湖，泛起了层层涟漪。似乎每一个品尝过金刚糖滋味的人，都能够在文中找到自己童年的影子，那种对简单快乐的向往，对纯真友谊的珍视。接下来，我们走进这样一段温暖的文字。《金刚糖》，作者林清玄。

路过乡间小镇，走过一家杂货铺，突然一幅熟悉的影像吸引了我。杂货铺的玻璃柜上摆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瓶，瓶中满满的糖果，红绿白相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是韩金，我几乎跳了起来。金韩是一种我已经早已失传的糖果，那是我以为。它的形状如弹珠，大小像橘子或酸梨，颜色如同西瓜的皮，有的绿白，有的红白的间杂着。金韩又称为金刚糖，因为它硬如铁石，如果不咬破，轻轻地含在嘴里，你可以从中午含到日落。金韩几乎是我们童年的梦，是唯一吃得到也是唯一吃得起的糖果。一毛钱可以买两粒同时放人嘴里含着，两颊呢就像鼓风一样的鼓起，其他的小朋友就知道你是在吃金韩，站在一边猛吞口水，自己便觉得十分的骄傲和满足了。爸爸妈妈很反对我们吃糖，绝对不会给我们买糖的钱，所以想吃金韩往往要大费苦心。在野外割牧草时，趁机提一些蟾蜍或四脚蛇去卖给中药铺，或者放学的时候到郊外捡破铜旧锡瓶子、那锡箔纸等等卖给谷物商，或者到西边摸那仔的市场去卖。由于要赚一毛钱是那么的辛苦，去买金韩来吃的时候就会感到特别的欢喜，好像把幸福满满的含在嘴里，舍不得一口吃下去。卖金刚糖的小店就在我去上学途中的街角，每天清晨路过时，阳光正好穿过亭仔角，照射在店铺前的玻璃瓶罐上。金韩呢，通常装在大的玻璃瓶里，阳光一照，红的、绿的、白的。

的交错成一幅迷人的光影。我有时忍不住站在小店前看那美丽的光影，心神为那种甜美的滋味感动，内心滋滋地想着音乐。经过了三十几年了，金寒的甜美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在那个残残猪肝切五角的时代，因为物质贫乏，许多微不足道的事物反而给了我们深刻的幸福。可见，幸福并不是一种追求，而是一种对现状的满足。我花了5块钱，向看杂货店的阿婆买了2粒金寒，几乎是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放入口中，就像童年一样。我的两颊圆圆地鼓起，金寒的滋味依然甜美如昔。乡下的小店依然淳朴可亲，玻璃瓶里依然有错落的光影，这使我感到无比的欢喜。我踩着轻快的步子，犹如我还是一个孩子，很想大声地叫出来，告诉每一个人，我在吃金寒呢，你们看见了吗？

四季轮转是大自然永恒的韵律，也是生命交替的乐章。史里生在四季歌当中，以他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生命与四季交织的画卷。在他的笔下，春天不只是万物苏醒，更蕴含着新生的希望；夏天也不只是骄阳似火，更有着生命热烈绽放的激情；秋天不只是落叶纷飞，还有着对于收获与失去的沉思；冬天呢，也不只是冰天雪地，更有对生命坚韧的赞美。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史铁生的文字，去聆听生命在四季中奏响的奇妙旋律，感悟其关于生命的深刻哲理。《四季歌》，作者史铁生。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应对四季，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以乐器来应对四季，春天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以声响来应对四季，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着蝉歌的曲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景物应对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杨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做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经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那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了绿锈，蚊子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应对四季，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颗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了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发不出的信。以艺术形式应对四季，春天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者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应对四季，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零的烟斗。

0: 在大自然的画卷里有一种树，它高大挺拔，在岁月中留下斑驳的身影，那就是梧桐。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下一篇心动文字。梧桐，作者汪曾祺。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梧桐叶大，易受风，叶柄甚长，叶柄与树枝连接不很结实，好像是粘上去的一样。风一吹，叶就极易脱落。立秋那天，梧桐树本来好好的，碧绿碧绿，忽然一阵小风，突然之间飘下一片叶子。无事的诗人吃了一惊，啊，秋天了。其实这是梧叶易落，并不是对于时序有特别敏感的悟性。梧桐落叶早，但不是很快就落。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证明秋后梧桐还是有叶子的，否则雨落在光秃秃的枝干上，不会发出使多情的皇帝伤感的声音。据我的印象，梧桐大批的落叶已是深秋，树叶已干，梧桐籽已熟，往往是一夜大风，第二天起来一看，满地桐叶，树上一片也不剩。梧桐籽炒食极香，极酥脆，只是太小了。我的小学校园中有几棵大梧桐，大风之后我们就争着捡梧桐叶，我们要的不是叶片，而是叶柄。梧桐叶柄末端稍稍鼓起，如一小马蹄，这个小马蹄纤维很粗，可以磨墨。所谓磨墨，其实是在砚台上注了水，用粗纤维的叶柄来回的蹭，把砚台上干硬的素墨磨化了，就可以写字了。不过我们都很喜欢用梧桐叶柄来磨墨，好像这样磨出来的墨，写出来的字也特别的好。一到梧桐叶落的那几天，我们的书包里都有许多梧桐叶柄，好像这是什么宝贝。对于这样毫不值钱的东西的珍视，是可以不当一回事的吗？不啊，这是凝聚着我们对于时序的感情，这是俺们的秋天。淡淡的秋光里的秋天，也充满了怀念的味道。世间太大，总有一些东西可以抚慰受伤的心灵，譬如秋天的落叶。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看看天湾翻版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4: 半点气象，
0: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3到4级。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3到4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室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6。 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余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我们都对乡村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或许是儿时乡村生活的回忆，或许是对乡村那份质朴宁静的向往。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老舍先生的文字，在乡下。在乡下，作者老舍。虽然刚住了几天，我已经感到乡间的确可喜。在这生活困难的时候，谁也恐怕不能不一开口就谈到钱。在乡间住，第一个好处是可以省下几文，头发长了去跑出十里八里去理，脚稍微一懒，或许就能够延迟一个星期。头发长了些，可是袋儿里也沉重了些。洗澡更谈不到，在极热的时候你可以下河，天气不够热的时候，皮肤外有一层可以搓卷着玩的泥，也显得暖和而有趣，这就又省了一笔支出。没有卖鲜果、糖食和点心的，这不但可以省了钱，而且自然矫正了吃零食的坏习惯。衣服需自己洗，皮鞋需自己擦，路需自己走，没有洋车，就是有，他也不可能在田埂上走。除了省钱，还另有好多精神胜利，评剧、川剧全听不到了，但是你可以自己唱。在大黄角树下随意地喊吧，除了多管闲事的狗向你叫几声之外，不会有人来叫倒好的。话剧更看不到，可是自己可以写两本啊，有的是功夫。书是不易得到的，但是偶然找来一本，绝不会像在城里时那样掀一掀就完了。在乡下，心里用不着惦记与朋友定的约会，眼睛不用时时看表，于是拿到一本书的时节，就可以愿意怎么读便怎么读，愿意把这两行读两遍便读两遍，三遍就三遍，看那一行不大顺眼便可以跟他辩论一番，这样书仿佛就成了可以谈心的朋友，而不只是书架上的摆设了。院中有犬吠声、鸡鸭叫声、孩子哭声，院外有蛙声、鸟声、牛的呵斥声、农人相呼声，但这些声音并不叫你心中慌乱。到了夜间，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即使蛙还在唱，可是他们会把你唱到梦境里去。这几天杜鹃特别多，直到深夜还不住地啼唤，老想问问他们三更半夜的换些什么呢？这不是厌烦，而是有点儿相连之意。正在插秧的时候下起了大雨，每个农人都面带喜色，水牛忙极了却一点儿也不慌，还是那么的慢条斯理的，像有成竹在胸的样子。晚上油灯欠亮，蚊子很多，所以早早的就躲到帐子里去，早睡，所以也就早起，睡得定，睡得好，脸上就增加了一点肉，很不放心，说不定还会变成一个胖子呢。

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在异乡的街头，突然闻到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那一瞬间，故乡的画面就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接下来的这篇新的文字似乎就在讲这件事儿，让我们一起走进它。家乡的味道，作者铁宁。小时候只知道待在家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它总能使不成样的哭脸变成一副可爱的笑脸，它总能使一颗跳动不安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家乡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而那时的我对它的了解仿佛披上了一层面纱，朦胧而清淡。对于一个追俗世俗的人来说，家乡只是一块不值钱的土地，它没有城市的一小块地那么值钱，但对于我，家乡则是一块藏着金。

空旷的沃土，它让我懂得一个人的价值，生命的真正含义。最喜欢的是在春天，躺在翠绿的草地上，那里充满着草的芬芳，那是家乡的体味，让我留念与陶醉。在这时，到处都是放牲口的孩子，看他们的表情，准是被这芬芳给乐坏了。这让我想起许多草的珍贵，如薰衣草可以用来装饰，车前草可以做药，这些草早已被药农视为掌上明珠。虽然家乡的草没有沁人心脾的香味，也无他用之处，但那种淡淡的香，使你觉得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所以，每当春天时，我都要在草的怀里躺上那么一会儿，那是一种享受。蔚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它有水一样的清澈，却不乏色彩之美，没有红那样让人眼花缭乱，它是一种饱览沧桑的色彩。当你睁大眼睛注视着它时，你会感到一种伟大并几分崇敬之情融于你的血液。所以每当仰望家乡的天空时，这种激情燃烧了我。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几件或许多件事让其充满了激情，如未上学的你对书本的渴望，青春期的你对异性的渴求，青年的你对理想的追逐等等，这些曾让你付出许多精力与时间，但当激情之后，又是怎样的生活？就像老年人一样，渐渐地被时间磨去了壮志的棱角，没有了太多的激情，只有回忆已去的往事。我正年轻，喜欢家乡那种激情，我不想看到我将激情丢失时是怎样的痛苦，所以我加倍的努力去捕捉时间的馈赠。时间可以使一棵小树长成参天大树，瞧，东边的小树已蔚然成林，还不时有燕雀的叫声，这给家乡添了一些生气。那翠绿的树叶尽情的欢唱，引起我无尽的遐想。我想几十年之后，家乡便笼罩在一片翠绿之中了，我们又能歌颂大自然的美，领略大自然的风光。那时，人们就真的会去珍惜这些，而不去做违背自然的丑事了。微风唤醒了沉睡的种子，往日的喧哗已被宁静所替代，每次进入树林，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感觉。鸟语花香的日子，赶快回来吧。故乡哺育了我，故乡的变迁牵着我的心，愿故乡慢慢地沉睡在寂静的夜空下，不要被时间所吞噬。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家的样子就是生活的样子，家里干净整洁，生活也会有条不紊。家的样子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一个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屋子总是保持干净整洁的人，往往也会把日子安排得稳帖安稳，井然有序。整洁的屋子藏着一个人对生活的热情，认真打扫房间的过程也是捋清思绪、扫除负能量的过程。在整洁有序的环境中，你的心情也会变得清爽而舒适。家里有烟火气，生活更有滋味。人间烟火滋养心灵，即使工作学习再忙碌，也别怠慢生活。抽出时间来，去市场挑选心仪的食材，钻进厨房烹制几道美食与家人共享，所谓幸福不过如此。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要有一颗浸透人间烟火的心。生活不是一顿简易快餐，而是一场细品漫长的体验。家里书籍丰富，你的精神世界就不贫瘠。一个家最

顶级的香氛一定是满室的书香。很多时候，人之所以感到迷茫，感到空虚，根源也许就在于读书太少。书中的文字既能疗愈你的内心，也能对你人生有所指引和启发。买手书中，为自己筑起一个精神殿堂。一椅一茶几，一灯一书本，便足以丰盈头脑，安顿身心。家里温馨舒适，你的幸福感就不会差。回到家的时光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回到家中能舒舒服服地坐一会儿，能和家人开开心心地说说话，能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就能让自己重新恢复活力。一个温馨舒适的家，一夜甜美酣畅的好眠，是一天幸福安然的结束，也是第二天积极美好的开始。你选择打造什么样的家，就是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让我们和家人一起，把对生活的热情和对彼此的用心融入家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2: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2: 耳朵的旅行。

就是这个首歌的这个名字叫做不期而遇，不期而遇是生活给我们的惊喜，今日的歌单让我们与温柔不期而遇，与温暖不期而遇，与一切的美好不期而遇。下一首同样温柔舒适，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是需要这样的舒适，生活就应该像他的歌声一般，温暖，缓慢一些，再缓慢一些，缓慢到你自己的内心能够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放空的时间，哪怕发呆也无所谓。这首歌是2017年实习期间创作的。那他认为当代生活节奏很快，导致像早晨7点半自然洗，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反正我7点半肯定是不能自然洗的，因为这个时间段还在上班。在毛不易心中，十分完美而又无比平凡的生活场景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因此他希望借助这样的一首歌，让每一个忙于生活的人发现平凡中的幸福。希望你我都能够慢一点，舒适一点，有空晒太阳，也有空发呆，病让自己不觉得自责。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不期而遇，下一首杨宗纬，歌名叫做歌未央，一起聆听。

毛不易平凡的一天，我每次听到毛不易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歌曲，尤其是他的嗓音所创造出来那些治愈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生活当中就

走走停停，遇见城市灯火，遇见山川河流，遇见星辰大海。愿我们是所有的美好不期而遇，一路走一路唱。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歌名叫做《歌未央》。歌未央，有一种始终没有结束的感觉，就好像一直的幸福的走下去的感觉。继续，我们看下一首，跟谁相遇啊？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今天我们的耳朵的旅行歌单主题叫做不期而遇啊，这首叫做最美的期待，下一首叫最美的遇见，来自于徐佳莹。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2: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2: 耳朵的旅行。

这会儿让我们跟明天相遇。今天我们的耳朵旅行歌单主题叫做不期而遇啊，这首歌叫做 Tomorrow Will Be Fine， 它在副歌重复了好多遍。Tomorrow Will Be Fine， 你会怎么翻译啊？我给它翻译叫做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所以我们会期待明天，期待一个更好的明天，所以不要为明天忧愁。无论你当下经历了什么，明天总会到来，所以请尽量大量。

总之什么量无所谓，你一定要让自己摆脱当下的阴霾，当下的一切不好，在下一个时间段，在黎明到来的那一刻都会全部烟消云散。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永远看着前方，永远看着光亮，向着明亮那方。这期的主题叫做不期而遇，它可能是我们毫无准备下收到的惊喜，亦或是因为彼此的默契而相互的遇见。接下来这首歌似乎就在说这样一个不期而遇的故事。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动心的时候万物复苏，什么都奔向欢喜，难过的时候销声匿迹，什么都归于叹息。几句不说，暗藏几句路过，总会有一群人在一段狼藉的感情里伤心逃走，也总有那么一首歌能够祭奠那些曾经狼藉的路过，品尝各种失落，消化成温暖情歌。我不是不伤不痛不难过，只是不美不好都不说。送你一首温暖情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里是晚安新疆，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继续切歌下一首林俊杰，记得。

0: 你曾经路过了谁，谁又丢失了你。或许当你绝望和放弃的时候，有那么一个人一直都在你的终点等待着你。晚安新疆，继续切歌。好运，天马行空。
1: 在这个城市里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玩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豪。继续切歌，下一首陈奕迅《渔人谷》。

有些歌总是这样，不需要渲染氛围，不用制造场景，在低音浅唱之间就道出了岁月里的那些人人都有却难以名状的情愫。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歌名叫做《愚人快乐》。这歌也出自我算是本人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他的当时出的那张专辑，叫做《迷闪》。Rise and Shine 好像是这个名字，是由火星电台和林俊杰携手操刀的，分为上下两部分，有兴趣的可以去聆听一下。愚人快乐啊，阴天快乐，然后还有什么娱乐天空等等，都是出自这张专辑，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有些歌总是就像这样一样，他轻描淡写的和你聊聊人生，不讲大道理，不讲毒鸡汤，只是单纯的陪伴你经历过人生苦乐，再觉得一切值得。等你听懂了这些歌，或许也就读懂了生活。曾经不明白的，日后也慢慢明白了。以前放不下的，也会在某个不经意的一个不是特别的日子，悄无声息的放下。所以终于知道，那些不仅仅是歌词，更像是人生。而我们又真的听懂了多少呢？下一首同样富有道理，希望你听得懂，又希望你听不懂。

0: 来自于一份美好的期待，其实一个人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更期待遇到那么一个人，期待和他一起经历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平淡的事情、感动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愿意从遇到他的那一天起，珍惜每一段经历，珍藏每一段回忆，没能出现在他面前之前的轻狂岁月里，很遗憾，但会努力在之后的岁月里，让遇见后的每一天都更为的精彩与难忘。
1: 我所碰过的，
0: 继续切歌，王力宏依然爱你。

奇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24集。
2: 给知离打电话还是没人接，发信息也没人回，叶高心中一紧，担心知离已经出事。
3: 哎，李哥说遇到麻烦了，不便与我会合，让我在田拱院瞪他。我去，

0: 头歪些高手是咋回事啊？气势汹汹的跑到天宫院，是来围剿我的吗？
1: 又看了一眼袁老头的空床，叶高认为是袁老头出卖了他。
0: 我跟你这老东西无冤无仇，你怎么会引来杨家人围剿我呢？
1: 叶高想不明白，也没工夫继续思索。他很清楚一个道理，好汉不吃眼前亏，外头来了那么多高手，自然是冲他来的。而且隐隐的他看到外头那些好手身上都穿着洁白的丧服，头冠白金。一瞬间，叶高忽然想明白了一些事，他看清楚了为首之人正是杨清远。
0: 如此的行事当中，杨家人皆穿着丧服，这是杨钱堂死了。我知道了，杨家人一定以为是我杀了杨钱堂。我明明在浪中待了两天，啥都没有干呀。
1: 叶高知道，既然对方来了这么多人，说明杨家人必定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证据，认为他是凶手。此时的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自知百口莫辩后，叶高决定36计走为上计。但他同样清楚，既然杨家来了这么多好手，那必然将整个天宫院围了个水泄不通，他插翅难逃。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拼了。
1: 叶高一咬牙，狠狠掐灭手中烟头，打开宿舍门，毅然决然走了出去。夜空中的白色精灵比之前大了一些，气温也比之前有所下降。叶高孤身行走在这个雪夜，已然做好战斗准备。
0: 树中杨家，嘿嘿，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你们的实力吧。刘大师家中实力最强大的家族，不要让我失望。
1: 叶高的嘴角微微扬起，眼神中透出一股坚毅。杨清远率领100多名杨家高手，在袁老头的引导下来到员工宿舍，却见宿舍空无一人。
2: 人呢？
1: 袁老头连忙摆手解释：
3: 各位英雄好汉，老头子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我去天灯游的时候他还在上铺睡得香呢，这才十几分钟的功夫，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呢？
1: 之前袁老头的确是去给两位大师的墓前长明灯天灯游来着，结果还没到天罡墓，就看到前面浩浩荡荡聚集了很多人。他战战兢兢本想逃走，却被飞身而来的杨清远一把拎了起来。解释过自己只是天宫院看门的员工后，杨清远才将他放下。而后在杨清远的逼问下，他跟杨清远说明了今天晚上有个30岁左右，衣着老土，自称名叫叶高的人跑他那里借宿。再然后他才给杨家众人带路，来到宿舍却不见叶高的身影。杨清远检查了上铺被窝里的温度，又看看地上新鲜的红塔山烟头，心知叶高离开这里的时间不会太长。
2: 搜！
1: 一声令下后，杨清远及杨家的众多好手开始大张旗鼓搜索天宫院。因为叶高已经不在宿舍，说明叶高极有可能察觉到杨家人的到来。而守在天宫院周围的杨家子弟并未发现有人离开，这意味着叶高应该就在天宫院某个角落里藏着。天宫院地方的确不小，但杨清远足足带来100多名好手，既然叶高察觉到杨家人的到来，杨家人也不用再像之前那样偷偷摸摸。

0: 但是还有几百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奇形怪状的动物，实在把他吓懵了。杨清远让人将袁老头弄到宿舍里面，然后集合了杨家子弟。
1: 不可能找不到，野高一定就在天宫院，继续找。
0: 杨清远又说道。百多号人纷纷探出灵觉，却还是无法探查到野高的气息。
1: 天宫院乃是风水极佳之地，整个天宫院暗合奇门遁甲建成，莫非野高是利用这院内的某种法阵躲了起来，避开了我们的灵觉？
0: 杨清远跟杨清河商量道。然而杨家众人虽都是修行得道的炼妖高手，却鲜有人懂得奇门遁甲、五行八卦之术。杨清远的蝙蝠妖已经在空中盘旋了好一阵子，以蝙蝠妖的敏锐都找不出叶高藏身何处，这让杨清远深感愤怒。杨清远心念一动，原本巴掌大小的蝙蝠妖瞬间变大了几十倍，来到杨清远身边。而后杨清远飞身骑在蝙蝠妖身上，蝙蝠妖震动翅膀飞到高空，杨清远则在蝙蝠妖身上俯瞰整个天宫院。在这种居高临下的视野下，天宫院的建筑布置、风水格局以及一草一木都尽收杨清远的眼底。忽然间，天宫院中较为偏远的一处角落吸引了杨清远的注意。这处角落位于天宫院的西南角，在地上看的时候只感觉就是一个不大的人工湖，然而从天上俯瞰，杨清远才赫然发现其中奥秘。这人工湖的水槽是圆形的，圆形的水槽被其中一道特殊弧度的曲线一分为二，分为左上和右下两块面积相等的水域。左上这一半面积的水域下方贴的是纯白色的瓷砖，右下这一半面积的水域下方贴的是深黑色的瓷砖。如此一来，左上右下两方水域看起来就变得黑白分明，左右两方水域的瓷砖中各贴有一块颜色相反的圆形瓷砖，就像两颗眼睛。人工湖外周则摆放着八堆花盆，每堆花盆粗看都差不多，细看之下却有区别。每堆花盆分成三行，三行之间的花盆数量不同，以至于从高处看来，每一堆花盆之间有疏有密。
1: 阴阳双鱼图，外周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后天八卦，这竟是太极水。
0: 虽然他不怎么懂奇门遁等相关知识，但最起码的太极八卦还是懂的。身在高处的他自然看出天宫院西南角的人工湖与湖外周的花盆实则是构成了一个太极水之风水格局，中间的人工湖是阴阳双鱼图，外周花盆则是后天八卦。杨清远指挥蝙蝠妖落到地面，召集杨家好手围住这方人工湖，并对杨清河说：
1: 难怪始终找不到叶高，也无法锁定他的气息。
2: 什么意思？二哥，你是说叶高躲在了湖水中？
0: 杨清河早已祭出石童子严阵以待，此时四四方方一人多高的石童子正跃跃欲试。不大的人工湖上覆盖着些许雪花，水温太低了，虽没有结冰，但落下的雪花却不会立即融化，清澈的湖水缓慢流动着，一眼看去湖水中哪有叶高的影子。
1: 没错，叶高正藏在这里，这不是普通的人工湖，而是暗合风水格局的太极水之举。
2: 太极水？
0: 杨清河不解地问，他比二哥杨清远更不懂风水艺术。
1: 太极水隔绝阴阳，阻断气息，所以叶高藏身于此，我们却无法发现。
0: 杨清河这才露出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心中却仍是不解，根本听不懂杨清远在说什么，不明白为什么叶高藏在太极水中，杨家人就找他不见。杨家的好手们纷纷卷起袖子，这就准备下水找叶高，杨清远却摆摆手，让人找来袁老头。
3: 好汉爷，老头子，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袁老头早已被吓破了胆，颤

0: 喊声说着，生怕杨家人把他抛尸湖中。
1: 把湖水放干。
0: 杨清远知道叶高一定精通奇门遁甲之术，才能借着太极水隐匿身形。他们现在所看到的湖水的景象应该是幻象，叶高就藏在水中，但要是直接下湖的话，多半还会被幻象迷惑，无法找到叶高。所以他决定直接将湖水放干，届时湖水干涸，太极水的风水格局便被强行破掉，叶高自然无处遁形。
2: 遵命，好汉爷，好汉爷，能不能找两个人帮帮忙？老头子我一把年纪不中用了，弄不动那出水泵。
0: 杨光、杨辉以及另外几名后生连忙自告奋勇，跟着袁老头从一间储藏室中取来一个大功率的抽水泵，然后便开始用抽水泵抽放人工湖里的水。杨清远目不转睛盯着湖水，计算着放干湖水需要的时间，只待湖水干涸，叶高现身。湖水才抽了不到五分之一，杨清远便感觉到湖水中有异样，而后一颗脑袋从水中探了出来。一看到这张脸，杨清远就恨不得将其撕碎，这正是叶高的脸。叶高的确藏在太极水中，之前他从宿舍出来，本想找杨家人拼命，但一眼扫过院落，却看到西南角这方人工湖，目光如炬的他瞬间确定，这人工湖便是太极水的风水格局。太极水隔绝阴阳，阻断气息。于是叶高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人工湖，毫不犹豫一头扎入冰冷的湖水，并利用太极水的奇特之处隐匿自己的气息，试图躲过杨家人的搜索。如今见杨家人开始抽水，他自然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便不再待在水里。他颤抖着从湖水中站起身来，瞪大眼睛看着将人工湖团团包围的杨家众人。
3: 嘿嘿嘿，跟你们捉迷藏呢，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0: 说着叶高忽然扭头看向天宫院正门方向。
4: 雷哥快跑。
5: 不好，这阵子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人工湖上了，门口那边虽然有杨家好手守着，却未必能拦住实力深不可测、身法犹如鬼魅的知礼。
0: 就在杨清源甫一分神，杨家众人也朝天宫院门口看去的时候，半个身子还处在湖水中的叶高忽然有了动作，他双脚猛蹬湖底，整个人冲天而起，一跃竟不下七八丈高。而天宫院门口方向却没有任何异常，更没有打斗声传来，杨清远瞬间明了，叶高是在声东击西。
5: 我倒要看看你能飞多高。
0: 半空中的叶高正在四下张望，想找出杨家人包围圈最为薄弱之处，忽听头顶疾风猎猎作响，一道巨大的影子赫然出现在他上空。他抬头一看，就看到一个丑陋的大鸟盘旋在他头上，不等他反应过来，这只大鸟便拍打着翅膀朝他发动进攻。身在空中的叶高无处借力，那大鸟却异常灵活，攻势凶猛，叶高稍不留神，没来得及变相，就被大鸟的翅膀抽打在身上，然后整个人如同断线风筝一般急速坠落。袭击叶高的大鸟正是杨清远祭出的蝙蝠妖。杨清远的脸上满是杀意，杨家众人则发出一阵欢呼，因为害死他们家主的叶高被二爷杨清远的蝙蝠妖打伤了。
5: 不对，叶高不会如此轻易落败。
0: 杨清远的心头生出一股不安，然而此间集结了这么多的自家好手，叶高又怎可能逃脱？被蝙蝠妖击落的叶高并未立即落到地上，在他落到距离地面不足十米的时候，整个人忽然变向，朝着远离杨家包围圈的方向电射而出，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杨清远瞪大眼睛，他虽知道叶高实力很强，却没料到叶高能有如此速度。其实叶高的速度能这么快，还多亏了杨清远的蝙蝠妖， 叶高是利用蝙蝠妖那一

0: 击的力量，将蝙蝠妖的巨力转化成为逃生的动力，才能瞬间加速。只一个瞬息，忽然加速变向的叶高便失去了身影。杨清远足尖点的飞身朝叶高消失的方向追去，一路来到一间大殿前。大殿门口上书元亨利贞四个大字，殿门半掩着，杨清远停在殿外。很快杨清和杨光等人相继赶来。
1: 二哥，叶高进去了吗？
0: 杨清远倒也没看到叶高是不是进了大殿，他追过来的时候已经不见叶高身影。杨清远来到半掩的殿门前，定睛一看，木质殿门上有两个湿漉漉的手指印。杨清河等人也看到了门上的指印，杨清远朝身后比划了个手势，指挥众人将大殿团团围住。诸多妖物封堵了大殿四面八方，仅空中盘旋的妖物都有近百只之众，定要让那叶高插翅难逃。
1: 哥，这是间什么殿？
0: 杨清河指着大殿上的门匾问，他连门匾上的篆书都认不得。杨清远不满地瞥了一眼堂弟杨清河，解释道，
2: 上头写的是元亨利贞，这元亨利贞呢，乃是乾卦卦字，乾卦是64卦中的第一卦，主卦客卦都是一卦，三条爻当位，三条爻不当位便是乾卦。
0: 说到这里，杨清河听得云里雾中，杨清远却微微一笑，稍加停顿后又说，
2: 元亨利贞是乾卦卦辞，用九为见群龙无首吉，天宫院是风水名胜，想来这间大殿正是乾殿，你可知这见群龙无首吉如何理解？
0: 杨清河连忙摇头，杨清远则叹了口气，心说自家的堂弟实在缺乏最基础的风水术数知识，再看身边众多好手也没人理解杨清远在说什么。蜀中杨家炼妖世家，尽管族人大都是炼妖的好手，却只依赖家传绝学通晓炼妖，却连这么基础的知识都没人懂，这让杨清远意识到家族中的短板。一般的修行者或多或少都懂一些风水术数，然而他们杨家这么大的家族却一直忽略术数。
3: 二叔，现群龙无首吉说的可是咱们现在的情况？家族惨遭不测，杨家群龙无首？
0: 年轻一辈的代表人物杨光开口，杨清远微微颔首，看向杨光的眼神中流露出赞许之意。
2: 正是如此，叶高藏身元亨利贞殿，元亨利贞便是乾卦卦辞，乾卦用九便是见群龙无首吉，说的就是眼下的情况，对我们杨家而言大吉。
0: 杨家家主杨清堂惨死，杨家的确是群龙无首，只不过这时候的杨清远却因为学艺不精，对风水术数一知半解，而忽略了一个问题，乾卦的用九并不能适用他们蜀中杨家现在的形势，因为杨清堂死后，整个杨家便以他杨清远为马首是瞻，换言之，杨家并非群龙无首，这龙头正是杨清远。正所谓当局者迷，杨清远从未有取代大哥担当家主的企图，但现在的事实是杨清堂死了，杨家就是由他来发号施令担当家主。简单来说，杨家不是群龙无首，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极易不符合杨家情况，他们身处元亨利贞殿外，属实是吉凶难料。话又说回来，杨家来的这些好手当中实在没有一个真正熟知风水术数的人，所以人们都以为杨清远说的在理，乾卦用九预示了他们蜀中杨家之吉，实则不然。经过杨清远的解释后，众人纷纷认为他们即将拿下叶高，并能利用叶高揪出害死家主的元凶。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25集，
2: 杨清远一马当先，率先推开虚掩的殿门，众多好手全神戒备。此时距离原亨利真殿没多远的天罡墓前，一袭消瘦的人影正站在墓碑前。此间的杨家人已经离开，他们都去了天宫院原亨利真殿附近，另有一部分人则在天宫院外待命。天罡墓前却没了杨家的布置，昏暗的长明灯映出着人影异常俊美的脸。他缓缓伸出双手，掌心向上，接住从天而降的雪花，感知着雪花的独特质感。
3: 往事越千年，弹指一挥间，天罡，芝莽前来看你了。你和春风明着暗斗一辈子，最后不还是变成了一捧黄土，长眠地下了？如今你俩并称为大唐风水师中的双璧，自大唐至今1300多年，再没有人能跟你们相提并论。杨云松、刘基、道爷，跟你们比起来，终是差了几分。唉，可惜你们俩在世的时候谁都不服谁，总要争个长短。当年你们若是能齐心合力，怕是早就携手飞升跻身仙界了。
2: 深夜来此天罡墓前凭吊之人，正是知离。知离收回手，随意将手心上积的一层薄雪甩掉，又优雅地点上一根细烟，身后传来由远及近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看向来人，开口：
3: 你来了？
4: 找我有何事？
2: 来人是个面色白净的中年男人，他样貌周正，下巴蓄着的五绺长须颇为醒目。
3: 唉，去帮帮他吧。
2: 知离的声音很是虚弱，脸色白得吓人，嘴角还挂着少许血迹。
4: 你受伤了？
3: 我没事，你去吧，他撑不了太久。
4: 好，欠你的人情这次算是还清了吧，以后别再麻烦我。
2: 知离点点头，注视着对方迅速离去的身影。
3: 唉，叶公子啊，你别怕，你死不了的。
2: 说罢他迈着沉重的步伐缓慢地朝原亨利真殿走去。杨清远推开殿门后先是微微一愣，这大殿的确不小，然而整间大殿里却没有供奉任何的神佛造像，只在大殿中间立着一尊塔，除了这尊塔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东西，更别说夜高的人影了。这尊塔高约3米，不知用什么材质制作而成，通体棕黑色，分为塔基、塔身、塔顶三部分。塔基一圈雕刻着12生肖，塔身又可以分为上下4层，每层都有一些写有天干地支的小方形间隔。塔顶造型为一颗太阳立在一弯缺月之上，这是日月同辉之意。缺月上刻着一行字：原天罡神术称古塔。大殿墙壁上绘着精美的飞天壁画，以及2名仙风道骨身着古装的男子，自然就是曾居于天宫院一带的原天罡和李淳风了。不过殿里哪有夜高的影子？杨家众人进入大殿仔细寻找，然而大殿出了他们进来的大门之外再无其他出口。杨清远自忖从太极水追到这间原亨利真殿前 也只用了几秒钟而已。叶高不可能跑远，更不可能从殿中凭空消失。
5: 二哥，这尊塔是
6: 称骨塔，相传这是袁天罡大师发明的称骨算命所用之塔。当然，咱们眼前这尊称骨塔肯定是后来仿制的。
2: 说着，杨清远轻轻敲打称骨塔，感觉这尊塔应该是由某种木头制成的。在称骨塔塔身上，杨清远又看到了还没干透的手印。
6: 莫非叶高钻进这称骨塔中藏了起来？
2: 杨清远探出灵觉，想查探一下塔内的情况，然而却发现自己的灵觉竟完全没办法延伸到塔的内部，根本无法确定塔里有什么东西。
6: 看来这称骨塔跟太极水一样，都能隔绝阴阳，阻断气息。
2: 塔高约3米，直径不过几十公分，塔身最细的地方大概只有30公分直径，最粗也才60-70公分。杨清远不禁疑惑起来，就算这尊塔整个都是空心的，叶高似乎也没法藏到里面去，塔内没那大的空间来容纳叶高。但是殿中除了称骨塔再无其他藏身之所。杨清河跑到墙边上，仔细查看墙上的壁画，担心叶高施展了某些神通，将自己伪装成墙上壁画。然而经过一番探查，却毫无发现，墙壁就是结结实实的墙壁，上面的壁画就是实实在在的壁画，并无玄机。四处找寻未果，众好手这才围聚在称骨塔前。杨清远又跟守在天宫院外围的族人联络，确认没有看到叶高离开天宫院，便也凑到称骨塔前。敲打称骨塔发出的声音沉闷，杨清远却不敢就此判断塔内究竟是空心还是实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叶高最有可能藏身的正是这尊称骨塔。
5: 二哥，把它砸开。
6: 虽然破坏称骨塔的行为很不合适，但咱们别无他法，动手吧。
2: 杨清河应了一声，抬起一脚就把称骨塔踹翻，但整尊塔却丝毫没有受到损坏，只是从立着变成倒下而已。同时杨清河感觉到这塔很有些分量，少说也得200-300斤。
5: 二哥，挺沉的，叶高多半就藏在里面。
2: 杨清河单纯一尊木质称骨塔不太可能达到200-300斤的重量。随后杨清河从家族中人手中取来一把锋利的长刀，手起刀落，狠狠一刀砍在称骨塔塔身上，却只听耳边传来一声铿然的金石相击的动静，长刀被震飞出去，杨清河的虎口也被震麻了，可仍旧没能伤到称骨塔分毫。
5: 怪了，这玩意儿不是木头的。
2: 一旁的杨清远看得真切，杨清河的长刀的确砍在塔身上，都砍出火星子了，但称骨塔并未受到损坏。杨清远很清楚堂弟的手上的力量，心知这称骨塔的材质特殊，异常坚硬。杨清远捡起长刀在塔身上砍了几下，同样火星子飞溅四散，称骨塔却固若金汤，坚不可摧。
6: 叶高，出来吧，我知道你藏在里面。
7: 嘿嘿嘿，有能耐你进来呀。
2: 果然，杨清远的话刚说完，塔内便传来叶高挑衅的话语。杨家众人一听到叶高的声音都来了劲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冲到塔边施展各种手段，试图将塔破开。然而几十号人忙活了好一阵子，这不知由什么材质打造的称骨塔还是没受到丁点损坏。
7: 想不到元老留下的神术称骨塔竟在管间的时候救了我一命。
2: 藏身塔中的叶高不禁想到，此时叶高躲在称骨塔中，杨家众人守在大殿层层围住称骨塔，穷尽各种神通都没法破开宝塔。杨家人恼火不已，感觉叶高就像是缩进龟壳的王八，任凭杨家人是猛虎群狼，都拿着坚固的王八壳子没了办法。
5: 你就在里面做缩头乌龟吧。
7: 我乐意。傻念了吧，明跟你们说，这陈古塔乃是袁天罡留下的法宝，不要看这尺寸不大，其实里面别有洞天。嘿嘿，我在这里头好吃好喝，还有一张柔软的大床呢，你们不知道吧，袁天罡晚年的时候在陈古塔里面住了七八年呢。我就不相信你们能在外头受上七八年不成。
2: 杨清远的脸上阴晴不定，他本以为这尊称骨塔是后世仿品，而今却听叶高说称骨塔就是袁天罡留下的，而且内部别有洞天。正所谓芥子须弥，即便是微小的芥子也能容纳巨大的须弥山。杨清远并不知道叶高说的是真是假，但他知道以袁天罡的神通广大，的确有可能制作一尊不起眼的称骨塔，却在塔内布置出另一番天地来，这便是术法的神妙之处。如果叶高说的是真的，称骨塔内有吃有喝，能供人生存上好几年，那杨家这么多人该如何是好？是继续跟这尊坚硬无比的称骨塔耗着，还是怎么办呢？一时间，杨清源有些犯难。杨家众人气得咬牙切齿，眼看仇人叶高近在咫尺，却缩进这坚固的塔内躲藏起来，偏偏这么多的好手都拿着一尊塔毫无办法。杨清河祭出石童子，一身神力，皮糙肉厚的石童子对着称骨塔一番猛锤猛打，却疼得自己嗷嗷直叫。塔内再次传来叶高的叫嚣，
7: 都说了这称骨塔是袁天罡以神迹制作出来的法宝，不要说你石童子了，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拿着称骨塔没有一点办法。
2: 其实身处塔中的叶高一点都不好受，这塔虽的确是袁天罡亲手制作，但是着实太小了。袁天罡制作称骨塔的初衷是为了称骨算命，根本不是为了藏人。塔内空间相当有限，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叶高也只是仗着自己见多识广，才在进入大殿后找到了开启称骨塔的方法，躲进塔中藏身。

0: 杨家人对称古塔的猛攻，虽然不至于破坏掉这尊异常坚固的宝塔，却让身处其中的叶高叫苦不迭。他现在还感觉脑瓜子嗡嗡的。石童子对着宝塔的一番捶打，快把藏身其中的叶高给震死了。此时的叶高双耳双眼皆有鲜血流出，泪水直流，内脏也被震伤。他藏在塔内，别人对宝塔的攻击会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他身上。
1: 叶公子，你若一直躲在这里自然也不是办法，蝙蝠和石童子都来了，还有那么多的杨家好手，你确定不放我出来帮忙？
0: 叶高的脑中响起一个娇媚的声音，这是他身上收妖瓶中的六尾妖狐在跟他交流。六尾妖狐本是杨家家主杨清堂炼化的大妖，叶高吸纳了杨清堂的修为，也获得了杨清堂炼化的八只妖物，得到杨清堂那八个收妖瓶。
2: 哎，我都不知道外头我些家伙为啥来找我的晦气，他们一个个的披麻戴孝，杀气腾腾的，向来是杨清堂出事了，可是杨清堂的死活跟我有啥关系吗？小柳，你是知道的，我从杨家离开后跑随你转了一圈就来到浪中了，根本就没有伤害过杨清堂吗？
0: 叶高无奈地回应六尾妖狐，小六便是他给六尾妖狐取的名字。
1: 对呀，正因为你是清白的，你更应该放我出来，让我帮你对杨家人解释。
0: 六尾妖狐现下的主人是叶高，自然替叶高考虑。蜀中杨家的炼妖之能与长安李家的御鬼之能不同，李家人驾驭鬼魂会抹掉鬼魂的意识，让鬼魂变成他们的工具，而杨家人在炼化妖物的时候则会保留妖物的意识，这样炼化的妖物才能具有更强大的实力。只不过长安李家的御鬼之能是阉割版，并非完整版，真正的御鬼之能如炼妖一样要保留鬼魂的自我意识。
2: 小六，没有那么简单的，你和你的小伙伴都归了我，杨家人自然以为你跟我传统好了，才会帮我说话，不管你怎么说他们都不会相信我的清白。
0: 叶高继续跟六尾妖狐解释，六尾妖狐这才恍然大悟，焦急地问现在该怎么办。他虽是大妖，却也绝技不可能应付外头的那么多好手。
2: 不要急嘛，我不是正在想办法呢吗？
0: 叶高虽是这么对妖狐解释的，自己却心急如焚。他估算了一下敌我之间的实力，清楚认识到自己与杨家高手们之间的差距。
2: 我尚且没有将化身之能彻底地融会贯通，更不要说新弄到手的炼妖之能了。就我现在的道行，顶多能指挥一两个妖物，能化身巨灵神将是用其七成力量，再加上为个老鬼李总会，这样一来最多也就能应付杨清苑、杨清河，再加上杨家的一二十个高手罢了。问题是杨家人来了至少也有一百多人，就杨广、杨辉、杨莹我些后生都不是好对付的呀。
0: 他只希望杨清源等人在发觉称古塔坚不可摧后能够知难而退，可是杨家高手为了帮杨清堂报仇而倾巢出动，如今将叶高围堵在称古塔中，他们怎会轻易撤去？叶高一边思索对策，一边注意听着外面的情况。他听到杨家人在窃窃私语，商量如何毁掉称古塔，却还无退去之意。同时叶高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他拿出手机查看，查看自己与知离的通话信息，回想起之前跟知离分开时候知离那种极为反常的失态。
2: 知离，你耍我了。
0: 他想起来了，之前他跟知离一同在遂宁转悠了半天，他感觉遂宁没什么好玩的，知离建议说要来浪中，他欣然答应。然而二人一同出发后没多久

0: 芝离接了一通电话，忽然变得失魂落魄，极度反常。然后芝离说自己有事要办，让叶高一个人来阆中。叶高照做了，来到阆中，在古城住了一宿。翌日，叶高与杨光等人来到天宫乡，祭奠袁天罡与李淳风。杨光他们在天罡墓前收服扇子妖。再然后，芝离发信息，让叶高待在天宫院。如今，杨家上百号身着丧服、头冠白金的高手齐聚天宫院，将叶高视作死敌，团团包围。叶高意识到，从他离开摄红到如今身陷重围，似乎都是在芝离的引导下。是芝离让他来阆中，是芝离让他待在天宫院。而这期间，芝离自称有要事，实际上呢，叶高不敢想象是不是芝离在陷害他。
1: 或许那天芝离接的电话以及之后的反常反应，根本就是在演戏呢。他只是为了将我支开。
0: 从初识芝离到现在，叶高从没有真正彻底信任过芝离。而今想通了一些关键之后，他认为自己是被芝离陷害才落得这种田地。但他想不通的是，芝离为何要害他？想到这里，叶高忍不住暗骂芝离是个混蛋王八蛋。结合芝离之前的种种表现，他越发断定，如今杨家众多高手将他围在这撑骨塔中，定是芝离在背后搞鬼。
1: 芝离，我虽然有时候跟你吵吵架，骂你是娘炮，你也不至于这样害我吗？
0: 不过叶高很清楚，现在并不是骂人的时候，就算要找芝离算账，他也得能逃出升天再说。
2: 喂，杨锦院，我是叶高，你们的叶公子，叶小哥。前两天咱们不是还在一块喝茶呢吗？你是不是搞错了？
0: 藏身撑骨塔中的叶高对着外头吼道：“
3: 叶高，叶公子，叶小哥，我们找的就是你！你这混蛋，两面三刀，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表面上跟我们杨家联手引出武昌会的张朝宇，实际上却只是为了换来我大哥的信任。然后，你用卑劣的手段废掉大哥的修为，又让你老汉潜入杨家残害大哥。”老子要为我大哥报仇，你们这些武昌会的，我要将你们赶尽杀绝。
0: 外面传来杨清远的怒骂，叶高听的却是一脸懵逼。从杨清远的叫骂中，他得出几条信息：一，杨家家主杨清堂的确已经遇害；二，杨清远等人却认为是叶高的父亲杀死了杨清堂；三，杨清远他们将叶高等人视作武昌会成员。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轻柔的节奏自带清爽气息，像晨风拂过面庞，满是少年时纯粹简单的欢喜。抛开生活里繁杂的琐事，带着少年般干净的心，奔赴今天的每一站风景。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不必追逐旁人的脚步，珍惜身边的温暖和偏爱，守好属于自己的一方小空间，平淡日常也能满是甜蜜与心安。

总有奔赴远方的憧憬，也习惯把细碎心事悄悄收藏。如果觉得生活紧绷，就给自己一个奔赴山海的期待。那些写在心底的小情绪、小愿望，都是支撑我们向前走的力量。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世间有很多相逢，像一场转瞬即逝的梦境，相遇时热烈难忘，离别之后只剩回忆反复萦绕心头。那些藏在笔墨与月色下的羁绊，不必时刻相见，却会藏在心底久久留存。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也会毫无缘由地偏爱某个人、某段时光。不必迎合大众的标准，遵从心底的喜好，抓住能让自己开心的小事，守住心底那份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